0: 该怎么样怎么样啊。
1: 是的啊。
0: 现在目前呢，这个清流就出城方向从那个罗寨庄啊啊一直往后排队排到清流公园了，好吧？清流路出城方向排队排到清流公园。
1: Oh no！
0: 啊，然后080怎么了？
2: 不是，是这个老头乐要好好管一管。
0: 老头乐，
2: 刚才在那个清流路下桥，出城方向，你那老头乐，逆行闯红灯不讲，而且还横插竖的，把人家那个女子正常行驶的车的，全部给逼停了。然后他还不走了，他现在呢是抱在路中间走。
0: 你就说他闯一半人算不算闯红灯吧？
1: 凭什么不算？他把别人逼停了。
0: 逼停那是你自己不敢撞我。
1: 对，老头乐轻轻的抖了一抖衣袖，说：“我叫你停的，我叫
0: 小伙子，你还是太年轻了。”我的妈哟！真的，老头乐闯红灯闯一半，把别人横向正常行走的车给逼停之后，老头乐不走了。
1: 哎，老头乐耶！你不走呀，我不走。
0: 老头车还抽了一袋烟。
1: 我说实话，我每次看到这种类似的行为，包括去旅游景点看到一些就是大妈们，真的是不管不顾的就各种啊，就是作妖。是实话实说，真是作妖，这素质扔一地。我就在想，我让我老了可不能当这种膈应人的人，真的。
0: 我们可能会当膈应另外一种膈应。
1: 我觉得不太可能，我们的道德底线不可能让我们。
0: 来，把我脖子的链子解开，让我去咬他。
1: 真的，我说，说句不敬的话，你真的也不晓得多膈应，真的。
0: 烦死了。
1: 就是我特别讨厌，就是那种成双结对的，就三五成群的那个阿姨们，就在一个所谓的打卡点。你说你一人拍一张不就完事儿了吗？我们该忍该等也就等了。他不，他一个人要。摆好几个造型，各拍一轮之后，我们以为好，下面排队的准备上了。
0: 大妈说话了，
1: 等一下，
0: 我把我丝巾拉过来。
1: 不是的，我们两个两个要拍，他们两个两个要拍，然后他们当中的一个和我们当中的一个两个两个要拍。你这是你在跟我玩排列组合是吧？
0: 大妈，你还有三个拍的，我三个给你消除了啊。
1: 真的，然后有一些小姐姐没招了，就在那就整理妆容在等我，拉着小孩就走，我说你拍拍拍拍拍吧啊。你干嘛了？我真受不了，哥哥。
0: 还好没有脏话，
1: 真膈应。
0: 像我就直接开了。
1: 你开什么？
0: 这次我们在日照海边也是的。
1: 哦。
0: 就这几个树杈子。哎。排队，我的天！啊，哎，把我那个帽子和丝巾拉过来。哎、我说大妈，你是浙江人哦？
1: 我是上海人。就是你们爱美爱拍照爱出片，我们能理解，但是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你自己的，不是只围着你转的，
0: 一人两张
1: 对吧？你考对，你考虑考虑周围的人嘛。我有时候是如果说我在一个景点，然后旁边没什么人，那我觉得那我多拍两张无所谓，
0: 无所谓
1: 对吧？我但我基本上是给别人拍，我不太喜欢拍，因为我觉得年龄大了拍成什么样心里是有点数的。
0: 大妈年纪小了
1: 啊，但是他们自信啊，
0: 都18、嗯、
1: 哎，他们就是自信啊，
0: 哎，这照片好看。嗯，好吧，来看路况啊。嗯，刚刚发生最新鲜的是吧？
2: 刚刚发生的哦，不，时间不长。
0: 好好好，
2: 在滁州大道过了这个金山
0: 小货车，女司机
2: 金山路还是金山路？
1: 哦，这还是那个大众嘛？
0: 金山路还是金山路？
2: 这边大概有500米的路口。
1: 滁州大道应该金山路。
0: 金山路，
3: 嗯。哎，小美羊来了，
2: 金山路没有让人催。
0: 警示下还放了一个桶，上面放了一个黄颜色的帽子、塑料袋什么之类的。
1: 对，就是讲小货车怼了那个开大众的女司机嘛。
0: 对，
1: 小姐姐，你不要在这儿游走哎。
0: 没事，斑马线。
1: 好，好，好。OK， 收到了。车撞的挺狠的，但人没事儿，但占据了好多个车道。
0: 大众是吧？
1: 哦。
0: OK OK， 来。
4: 你也反信看灰，一大早上就走了，所以我开车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小北洋来过了啊，麻烦您转告一下繁星。
0: 跟你老公讲一下，他在外面那个人来过了啊。
1: 哎，他心里的那个人来了。
0: 不是你啊。OK， 来聊一聊我们各位听众心里面的东西。
1: 哎，信达典当啊。
0: 像做梦梦到了。
1: 哦哦，真的、啊。
0: 我
1: 梦到你被珠宝砸死了。
0: 新闻好像是有一个女士要陪嫁，她不要什么手镯项链，要5公斤黄金。哦5公斤，
1: 你小鬼，
0: 长得还不好看
1: 啊！你做梦啊？
0: 嗯，不是，新闻昨晚、啊、就看了新闻之后，
1: 新闻才做梦的啊！长得不好看了5公斤，长得好看的都白送、嗯、是吧？
0: 然后呢，这个后来男方就连领先
1: 跑了是吧？跑了啊！
0: 5公斤黄金啊，不就要金条、金锭子那种？
1: 哦，怪他怪近的。
0: 5公斤，五公斤多少钱啊？
1: 我们节目听多了吧？现在黄金便宜了，反正。
0: 再便宜。
1: 对呀、啊，再便宜。
0: 一公斤等于1000克。
1: 哎，小妹妹，这个不惜的用公斤来做计量值啊，好吧？
0: 5000乘以900吧。
1: 对对，你就算900哈啊。
0: 你小嘛。
1: 妈呀！

0: 哦，当日的国际金价，然后加很便宜的工费来给你的。
1: 如果你有需要买这个黄金珠宝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0: 是啊，
1: 这个怎么去搜呢？
0: 嗯，
1: 微信小程序搜信达珠宝这几个字，
0: 而且支持
1: 没有歧义。
0: 对，支持以旧换新，就你旧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你奶奶的，你妈妈的这种旧的都可以来，只要是足金就行了。
1: 爷爷的也行啊。
0: 哎，是吗？另外呢，7天无理由换款。
1: 对，
0: 终身包回收
1: 啊，这
0: 你就不要怕了，你哪天看不喜欢了你就给它回收掉就是了。
1: 对啊，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好吧，这个有需要的话电话记一下啊，24小时服务电话13155032111啊，13155032111啊。最近呢，轩尼世家全然整装设计公司做了一个活动啊，他们在这个城南地区呢开了一个叫莫干山
0: 你想干嘛？
1: 莫干山高装
0: 大师
1: 定制，
0: 哎，对，
1: 高级定制的
0: 一个家具。哦，我昨天看了，确实，
1: 非常厉害，
0: 我心动了。
1: 这个好装修呢，从我们这个装修开始，因为怕装修公司嘛，找的时候你怕什么增加？
0: 怕
1: 没收获，怕跑路，不用担心，他们家房子自个买的，跑不掉，好吧？
0: 嗯，
1: 全市人民三大承诺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现在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质保。电话记一下啊。3388800，
0: 这是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的滁州店。那么来安的小伙伴可以去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
1: 另外需要买家用电器的，一站式搞定了，对吧？你装修好了，家用电器也可以配合买。
0: 对，
1: 最后一段时间了，这个活动马上结束了，因为开业活动已经快结束了。
0: 哎，这是海尔电器的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的店庆活动。
1: 你说下一次等到10年以后，
0: 对，你至少得40周年吧？
1: 10年以后的空调估计都能植入在身体了，
0: 对吧？哦，有可能哦。1.5匹的变频空调，就国补神补，再加上以旧换新，等等，补贴到位，999块钱
1: 一个啊。
0: 哎，对开门冰箱1699，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999，
1: 便宜吧？
0: 还有75寸的超大的彩电
1: 电视机，
0: 你想多少钱吧？啊，
1: 2599，
0: 2599。
1: 你以前你能想啊？
0: 对，以前我们买的至少得10000把块啊，而且那还50多寸的。
1: 你把这电视机放自己家客厅，连背景墙都不是用设了，
0: 哦，对哦，
1: 挡住了。
0: 是的，
1: 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买一下啊。而且呢，这个上门免费清洗，每年都去，比如你家空调你不用花钱了，
0: 嗯，是，
1: 还额外送延保一年，记得是两个店。啊，只有这两个店买才有啊。
0: 好的，
1: 第一个店是弘扬家居南湖店原址，现在目前叫环楚家居，1楼海尔电器，
0: 嗯，
1: 白云商厦斜对面。第二个是城南的世贸家居广场1楼卡萨地体验馆，
0: 哎，是的，是的啊。
1: 咨询电话打电话说问一问可不可以，没问题，3565088，
0: 3565088。
1: 做个解释啊，他们家不是开业搞的那个空调30块钱那个
0: 清洗
1: 全屋嘛？
0: 啊，咋了？
1: 人太多了，好吧，有些人目前呢还没等到电话，别急，
0: 别着急啊，就是没排到您的，别着急，但是这个是有效的，
1: 哎，
0: 啊，不用担心，
1: 一轮来，
0: 哎，
1: 好吧，
0: 不要纠结
1: 这个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我们家也没轮到你，
0: 你看我为了给你们腾地方，我都没报名，
1: 你们
0: 明年能轮到我吗？明年没有
1: 了，
0: 再等10年。没有，我除了中央我还有那个啦，有啦，我还有楼上有5个啦，
1: 5个
0: 是吧？30块钱5个是吧？30块钱1个，30块钱5个。
1: 楼上干5个空调，
0: 那5个房间不得5个空调啊？
1: 楼下干20个，
0: 我有病啊！
1: 你们家会议室，搬新开会，繁星开会，你搬
0: 新
1: 开会啊？
0: 哎呀，老梁，刚刚听到你骂人了，我要举报。我刚刚说的话呢，就像是巧克力，
1: 对，
0: 就是人吃了没事，狗吃了，
1: 问一句啊，各位听众，一选选择题啊，
0: 什么
1: 巧克力味的 shit
0: 和 shit
1: 味的巧克力，
0: 你怎么跟我家女儿一样无聊呢？你选了，
1: 我都不选，
0: 我选掉头走。
1: 在各位听众选一个，如果我跟万月变成了乌龟，你们会爱我吗？
0: 我爱你个千年王八。
1: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毛毛虫，你会爱我吗？
0: 对，好恶心哦。
1: 来，这个斩茶作酒帮各位听众呢，也是做了一个备案。
0: 因为他说他下车看了看，没影子走了。
1: 来，各位听众啊，有问题，这位听众呢是以前遇到过麻烦的
0: 哦，
2: 你最好报个警备个安嘛。我以前吃过这个亏了
1: 哦，
2: 也是追尾别人车的，车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车前脸灰都没掉。
1: 嗯，
2: 我也带他去那个修理厂附近的修理厂看了，他说没什么事情，就走了。
1: 走了，没有签字，没有划押。结果来，各位。
2: 结果过了2个小时以后，他又回头来找我说，我把他车后备箱撞坏了，盖不紧了，
1: 找后话了。
0: 说实话，这个呢也有可能故意的，也有可能就是当时确实没发现，因为没有人想到去检查后备箱，
1: 无法去证明，
0: 对对对，
1: 无法去查证到底谁在说谎。
0: 但是对于这个小姐姐来讲，她就亏了。我对啊，
1: 你都带你去修理厂了，
0: 对，你当时都讲过没问题了，现在你又来找我麻烦了。 就很不爽，对吧？
1: 慢慢说，我下车问他有没有问题。

0: 姐她鸟都不鸟我，我开车就走了。
1: 你自己报个案，就报110备个案。
0: 报警备个案，
1: 对，很简单，就是我在什么什么路上，什么什么时间，跟哪个哪个车发生了追尾，然后当时已经确认，他说没事儿，然后就走了。
0: 对，
1: 我就特此备案。
0: 警察会登记一下，后期他找麻烦，警察说他报了。
1: 对，防止他说你什么逃逸啦什么的，你明白吧？
0: 原来又来了。
2: 当时我都跟他确定好了，没问题啊。他自己讲，哎，没事没事，问题不大。
1: 当时
2: 他自己要求走的，我都把他带到修理厂。他回头找我的时候，我讲你这一两个小时之内完全可以再被别人装啊。
0: 你讲对。
2: 但是呢，我又不能说我没装他。就因为我当时没有报警，保险公司也没有来，我没有办法，只能认啊。
0: 哎，拍照片行不行？也不行。还是报个警吧，要二。
1: 如果担心就报一个，其实有事实话报个警又不费你多大事儿。
0: 打个电话备个案
1: 嘛，对对
0: 而已。
1: 这个东西一不上你征信，二不上你那个的，又不影响你考公，你怕啥？对不对？
0: 那你的年纪也考不了公。
1: 哎呀，你真是讲这个话了。
0: 平平淡淡，你就在赌，你在赌人性。跟你说是不合适。他说那个人小年轻，问题应该不大，年纪大了估计会时候找。
1: 不好讲，说我没事的时候上车走，正好在摄像头底下，我没系上安全带上车走了，我怕被拍。
0: 问题不大，说实话。
1: 没事，讲起来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姐姐现身说法，就是我们不要去赌这个万分之一的这个概率，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如果想保护自己，其实我们是有方法的，不要怕麻烦，就这么简单，你报个案，报个
0: 警，
1: 就这么简单，备个案嘛，好不好啊？
0: 警察叔也不会讲别的话，
1: 哎，不会讲的。
0: 警察叔这种事件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大米说，除了从亚洲抢名额的袋鼠国，亚洲球队已经全军覆没了吧？
0: 全军覆没了。
1: 那现在一看，咱们的海参队不出现，那搞不好就是故意的。因为去了，是不是也是一轮游？耗财耗力的，还把脸都丢到世界上去了。
0: 佛得脚呢？
1: 那我们现在连去都不去，你们就不可以嘲笑我了？
0: 就是，
1: 你们都在嘲笑我，偏偏我就最好笑，对吧？
0: 我觉得挺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来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啊！可爱万岁！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啊。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8:04继续回到节目啊，外面阳光明媚和天气预报完全是截然两种感觉。
1: 嗯，天气预报留给你修改的时间，留给你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时间不多了哟。
0: 你好歹更新一下，你好歹更新一下。
1: 然后这边一更新，这边天阴了。但是我说实话，我手机版一直报的今天就是多云哎。
0: 今天多云，我来看一下我的手机版本。
1: 我看现在报的。
0: OK， 谁
1: 啊？
0: 下雨
1: 啊，多云多云啊，多云，
0: 那还好。
1: 然后明天小雨，后天小不对哦，今天小雨，
0: 今天小雨，
1: 今天还有暴雨黄色预警了。
0: 今天下雨，膝盖率40%，明天65%，后天35%，礼拜五90%，然后85%、75%，嗯，全是雨。
1: 我天，
0: 快！这周狼牙山的活动下雨难受嘞，
1: 但
0: 是下雨，对，应该问题不大吧？
1: 我记得去年狼牙山就是也是在东大门，有一天晚上是临时没有办法，那是下
0: 暴
1: 雨，对吧？
0: 那个就夏天这种雷阵雨，
1: 很正常，
0: 很正常。
1: 对对对对，
0: 他们降了一下半小时结束了。
1: 对，但是那天呢，就降了
0: 顶头上，
1: 好多个半小时没结束，
0: 那没办法。
1: 然后第二天就临时就是暂停的嘛，
0: 对，
1: 这个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对吧？啊，
0: 有人说这个今天天气真好，适合上天台看风景。不要啊，下来呀，兄弟。
1: 没事，今天风不大，他在上面应该站得稳。
0: 不要上天台啊！
1: 怎么想？今天天这么好，你好意思的？对不对？
0: 哎呀，
1: 哦，有人说我压了300万德国银呢，哇，首先你得有300万。嗯
0: 这个说什么？我决定体验一下3秒的失重感。
1: Wow.
0: 我说3秒大概多少？他要20楼朝上啊，汇丰大厦。
1: 对。
0: 哎，真是啊！你们的开玩笑开的有点过度啊。
1: 来，小汤刷到一则社会新闻啊。哦，这样吧，我们先把老开的
0: 老开语音先播一下啊。
1: 对对，
0: 这个新闻是跟滁州有关系啊。
1: 是。
0: 等会儿说。
1: 我都不放了啊。
2: 胡顺万一，周二早上好。
0: 周二好。
2: 报个路况。有担子车上滁州大道，最近龙进路。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0: 哎呀，这个再次看到一位小姐姐为了自己小孩啊，说这个有没有凤凰一村的房子出售的？
1: 哦，多多、
0: 你可以问一下周边的中介，基本上全是。
1: 是的，因为那边是双学区嘛，一个实验中学，一个是二小。
0: 讲对了、
1: 对啊，
0: 来跟各位聊聊狼牙山啊。
1: 好的。
0: 狼牙山最近活动力度相当之大，这次狼牙山搞了很多一些东西
1: 哦，
0: 叫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祭夜市，
1: 哇哦哇哦，
0: 暑暑期群众文化嘉年华的活动，
1: 好的、
0: 请了好多明星过来，什么小曼呢、大家都知道姚大这个人吧？
1: 知道
0: 网红？
1: 对不起，我对网红一窍不通。
0: 刘小超、云飞飞、老韩很哇塞，后松后秋小松。啊，你看我对网也不是很熟悉，他们反正网就是在网上有一定的粉丝量的，还有水枪电音大战，
1: 哇哦，这个我知道，
0: 还有音乐秀，还有惠民消费季的一个启动仪式，
1: 天哪，
0: 等等一系列，什么时间呢？本周五六七三天，在狼牙山的这个叫做
1: 东大门，
0: 东大门，欢迎各位去了解。
1: 然后后期还有什么出彩滁州人等等演绎，
0: 对，
1: 相当不错了啊。
0: 视频我
1: 来看一下，
0: 有，
1: 也许看到样子就知道了。
2: 哎，咋给我干东门来了？这是要干啥？
3: 亲爱的家人们，现在插播一条紧急快讯，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祭夜市马上开始啦！此刻我们所在这片场地即将全力筹备，今年全场所有区域全面升级，规模更大，舞台更炫，节目更嗨。7月3日直接炸场，收好我的这条攻略，音乐秀加特色夜市加电音水枪加精彩演绎，教我教你对狼牙山的所有认知。
0: OK 啊。然后这个活动也是力度很大、
1: 就等于持续整个暑假。
0: 对，然后这地方呢、就是离这个狼牙山的这个飞跃丛林非常近啊，可以抖音搜一下狼牙山飞跃丛林。

0: 也可以玩一玩啊。
1: 嗯 嗯
0: 然后呢，狼牙山还有漂流，好吧，这个双王牌欢迎各位了解啊。
1: 是的。
0: 节目继续开始啊，这个我看一下听众的路况信息又来了啊。抱猫睡觉的鱼。
1: 扬子路西往东，杭州路、徽州路、成州路、宿舍大道、红绿灯读秒都延迟了几秒。
0: 哎，
1: 害得好多车跑路中间咔刹住了。
0: 哎，这个问题，
1: 哎，怎么搞的呢？
0: 发一下，发一下。
1: 嗯，
0: 这个信号不稳。
1: 对对，而且是一路一六排都是这样。
0: Okay,
1: 对吧？
0: 已经反馈啊，已经。
1: OK。
0: 来反馈给各位了啊。
1: 是的啊。
0: 这个信息呢，这个很重要啊，确实容易出现问题。那、啊、干嘛呢？肖薇今天是在家里面，我看一下自己家的茶几、哦、是吧？然后呢，他说今天是忙，昨天忙卤猪蹄、卤牛肉，折腾一天，忙着挣这个碎银斤两。今天是主要在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1: 我就讲吧，那我讲对了、
0: 嗯。然后下午去菜园摘菜。
1: 摘菜，嗯，然后明天上午呢又约了两位美女来做祛斑的、去痣的、
0: 哦。
1: 对，这个要给肖薇打一个广告啊、嗯，因为我们不信广告，只信疗效，尤其是祛斑、去痣、去。班只有和
0: 好吧、
1: 嗯、对吧，还是蛮不错，有兴趣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啊。
0: 对，然后后天做龙骨理疗、
1: 嗯、你还会理疗啊？
0: 最近每月出现很多问题、国家开始整治了。
1: 对、所以你要相信靠谱的，而不要相信他吹的。
0: 很多的美业据说都开始清理各种各样的微信群，很恐怖，好吧。对，你们搜抖音搜一下就知道了。
1: 对对对对、嗯、
0: 来，这个捏软柿子的冯先生好
2: 吃喝的过往车辆注意安全，这里往限速、
0: 嗯、啊，在吃喝限速，对，嗯，吃喝限速注意安全，而且吃喝现场抓拍你们懂的
1: 哦，
0: 现场抓拍，
1: 对，我们车友
0: 亲测有效，
1: 好像被拍过，而且是一六排拍了好多，
0: 不是拍，现场被抓
1: 好尴尬、嗯、就抓了不就是现场罚款呗、啊、又不给你逮进去了，
0: 扣分，
1: 哎呦多大厮哈，真是的，搞一个我看看
0: 好啊，这个啊，对对，我说了，对，没错啊，你们为什么都没听懂啊？
1: 嗯，
0: 好，谢谢
1: 啊，对对对，老胡就不像你那么了解嘛，
0: 你们也需要这种，
1: 对你看同样都姓胡，怎么你那么了解的？
0: 我在西藏见过叫什么八几天是吧，
1: 啊，
0: 不知道有没有
1: 海马多什么玩嘛，对吧，听的名字就应该跟这个有关、
0: 啊、感觉有点像我们当年这个广播、
1: 啊啊、
0: 广播当时那个时代、
1: 啊啊、对的，
0: 心高焦了
1: 好，来说说我们的合作伙伴万华装饰啊、嗯、专注品质家装的万华装饰，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瓶盆等等等等一站式备齐，
0: 对，
1: 现在还准备给大家准备像坚果礼包一样的礼盒，
0: 坚果水果礼盒二选一，
1: 对，
0: 你第一次到我们店就送给你，第二次来选定方案也送，第三次过来交费用也送、嗯、第四次过来这个给我们点赞说感情装好了也送，就是你来多少次我们送多少次，
1: 是的，
0: 而且呢他们家呢就是一站式服务，就是什么呢，你们家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们家说呢后期要用洗衣粉吧，
1: 嗯，
0: 要用毛巾吧，
1: 给你
0: 拖鞋吧，牙膏牙刷吧，
1: 对，
0: 哎，
1: 它就像是一个生活超市一样，
0: 都搞定了。
1: 啊、对、啊，
0: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装饰公司，
1: 嗯哼，
0: 而且花同样钱比别人家肯定高出两个档次。
1: 对的、啊
0: 电话记一下，33005983300598。
1: 33005983
0: 豆豆哥说，汇丰路左转天然设计人的左转道上面有一个警车撞电动车了。电动车车主驾驶员呢坐在地上，交警到了。
1: Oh no！
0: 警察叔叔第一时间到了现场。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警察叔叔这也很少见啊。
1: 嗯嗯嗯。
0: 人家说这个你刺激水刺的身上，你不撅他吗？撅不了啊，撅不了。
1: 这个人家车速快啊，那个刺过你以后，他就是。嗖、so, 就走掉了、嗯、对不对啊，
0: 有人说上次德国和日本同时战败是1945年也别把这个梗了
1: 讨厌啊，
0: 还真是的，今天德国和日本双双回家了，
1: 嗯，确实确实啊，
0: 集体回家，哎，真是很尴尬啊，好，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吧，
1: 嗯，我要去开会了，
0: 对，然后呢这个都知道九点上班啊，很难受啊，对，预备赛车管所终于等到了，都来了，
1: 7点半到9点，怪他等一个半小时啊，
0: 好多人都来了，
1: 天哪、嗯、你这一半小时听听我们节目多香呢，
0: 你讲对了，
1: 非要在那干
0: 会不会就已经在广播听了
1: 啊？也有可能，
0: 对、啊、
1: 对的对的，还好有我们陪伴你啊。
0: OK， 我们这个时候来跟各位再聊一下我们1054的进群方式啊。各位听众想进群的，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0 啊
1: ，C105450、
0: 嗯。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叫《只想一生跟你走》，拜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4: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5: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的9点01分，问候大家。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家在滁州，我是小柯。这两天天气还是有点热哈，这个温度就起来了。这个如果没有雨水天气来讲的话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夏季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的补水和防晒。但是呢，我们很快就会迎来这样的一波雨水天气了。30号到7月2号呢，我省南部有连续性的暴雨和大暴雨，主要影响地市呢是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30号到7月2号的累计雨量预报呢，强降水区域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能会超过500毫米，最大雨强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地80毫米每小时以上。3号到4号降水有所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4度，仅6月30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是高于30度的。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也就是30号哈，这个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1号周三，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大雨，部分地区暴雨。7月2号周四，全省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7月3号周五，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4号

0: 周六全省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五号周日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六号到七号，也就是下周一到周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八号下周三，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到多云。这段时间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好，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我省的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最新通知哈。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50号令，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归集归管理办法规定，那么决定的自即日起调整省直缴存单位职工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现9年度基数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第一呢，是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每年调整一次，不高于职工工作地所在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合肥市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度合肥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6,259元。2026年度省直缴存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为职工2025年度自然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工资总额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计算。那么调整过后呢，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31,564元，月缴存额上限单位和个人分别为3,787元。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下限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执行。执行时间是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第二呢，是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工作于即日起至9月30号集中办理。在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的单位呢，应当按规定办理年度基数调整手续。单位申报业务时统一填写职工月缴存基数，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按单位月缴存额和个人月缴存额的合计数确定。具体计算方法呢，是单位月缴存额等于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元以下舍缴到元。那么个人月缴存额呢，等于缴存基数乘缴存比例，合计月缴存额就等于单位月缴存额加个人月缴存额。第三呢，就是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确定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并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在调整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时，应当告知职工本人，接受职工监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单位和个人各占5%到12%，缴存单位可在5%至12%的区间内自主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如有调整原则上一年申请调整一次。缴存比例降低的单位呢，应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大会表决通过。第四，年度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的办理方式呢，是第一，线上办理，可以直接登录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的网厅，进入到单位网厅，在汇补缴菜单下汇缴清册申报，点击工资基数，选择个人，选择需要基数调整的职工，填写新的工资基数，确认无误后呢，也请点击保存清册并提交，完成住房公积金基数往上年度的调整。第二呢，就是可以线下办理，也请各单位完成2026年6月汇缴过后呢，单位经办人及时到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各业务网点来进行办理。第三，若当月有人员增减、起风等业务均可正常办理，需在

基数调表里同时申报。这是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安徽省职工基金的一个最新调整的通知。

北京时间来到了9:10，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滁州，我是小柯。那么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家居装修啊，我们也可以来互动。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近期哈，济南领袖城小区的殷女士发现自家地下室耗电异常，几经核查之后才发现小区七户邻居的用电线路多年来一直私自搭建在她的个人电表下，整整17年时间，七户邻居储藏室的所有用电费用由他一人承包。哎呀，这个有点离谱哈！储藏室的线路错接整整17年都没有人发现吗？现场查看线路情况的张先生对配电乱象是直言不讳哈，线路接线方式完全错误，本该从出线端接线，如今接线位置不合理，导致开关完全失去保护和控制作用，这片线路十分杂乱，存在极大问题。物业呢对地下室电路的管理也非常混乱，现场很多线路都是违规布设的，完全不符合用电规范，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那其实看似是一桩邻里用电的纠纷，实则彻底暴露了小区从开发施工、后期运维到物业更迭全流程的管理漏洞。17年无端垫付电费的事实清晰明确，但殷女士的维权之路却步履维艰。事发后呢，殷女士多次联系项目开发商沟通电费赔付、线路整改等相关事宜。面对业主的合理诉求和媒体的调查采访，开发商工作人员并未正面回应问题，仅要求殷女士提交完整的地下室用电明细，承诺收齐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处理方案。这个对于开发商的回应，殷女士也十分无奈哈。她表示，开发商始终是，在相互推诿责任，以当年施工人员无法找到为由来拖延处理，迟迟不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个确实啊，作为我们业主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和谐，对吧？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你看，因为开发商自身的这个原因而导致的殷女士本人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损失，其实是有点冤的。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对于自家的用电啊、用水，包括用气啊、网络这些产生的这些，就是跟运营商相关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一旦发现，哎，我怎么这个月的水表这么走得这么快，或者是我今天这个月怎么交了这么多水电费，那你就要留意了。那现在我们大多数都是网上缴费或者是直接划拨，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概念，所以没事儿，咱看看咱们的电这个用电用水用气的一些账单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那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尽早去看到这个漏洞，赶紧去填补这个漏洞，就是作为我们自身来讲，这个千万不能是一马而糊的。你看他这个17年了哈，就是时间也非常的长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一块生活用方面呢，还是要格外的去注意和留心啊。好，我们来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1: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2: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曲鸟飞过。
3: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0: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更不用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
3: 运会，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北京时间9: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滁州》，我是小柯。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这个买房卖房、家居装修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哎呀，整整我们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那不知道您的年休假休了没有？还是打算什么时候休？有没有一个计划了呢？可是您知道吗，有几类职工他是不享受这个年休假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如果公司规定年薪

是员工不能享受年休假福利，员工也亲自确认学习知晓了该制度规章，那么劳动者还能主张法定的年休假的一个待遇吗？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2023年8月份 A 公司与员工张某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张某在公司担任技术岗位，薪资待遇优厚，该公司员工手册中专门约定实行年薪制的员工不再享受年休假福利，张某也签字确认学习知晓了这份规章制度。2024年12月 ，A 公司以张某私自下载公司技术资料，涉嫌侵犯商业秘密为由，直接将张某移出工作群，禁止其进入公司，单方终止双方的用工关系。随后呢，张某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要求 A 公司支付拖欠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未休带薪年休假的工资。仲裁委支持了张某的全部诉求。这 A 公司哈，它是不服仲裁结果的诉至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主张双方并非劳动关系，同时辩称张某属于年薪制员工，按公司工制度呢是本就无享受年休假的权利哈，那无需支付未休的年休假工资。法院经过审理查明， A 公司为了满足张某异地落户需求，安排第三方机构代为签订合同，发放工资，缴纳社保，这整套操作仅为形式安排，双方实际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那么对于 A 公司主张张某窃取商业秘密严重违纪的说法，公司也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且解除劳动关系时未依法履行告知、举证等法定程序。此外，张某在职期间却曾在公司系统申请并休过一天年休假， A 公司当时也予以审批通过，结合工作年限的核算，张某每年可享受10天带薪年休假，扣除已休天数仍有部分假期未休。综合全案证据，园区法院作出了判决。第一呢，是确认 A 公司与张某存在劳动关系。第二， A 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需依法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第三， A 公司需足额支付拖欠工资、相关报销费用以及未休的年休假工资。哎，问题来了，哪些情形之下职工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4条规定，以下情况是不享受当年年休假的。首先，第一点呢，是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第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第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还有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最后，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我们通过张某的这个案例哈，也给大家提个醒，您是否在年休假法定年休假的范围当中呢？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好，家在滁州，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更多的这个楼市方面的最新消息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哎，好像确实是有一点庆幸。那么庆幸的是什么？就是要涨价了。哎，到底涨价的是什么呢？有一位朋友哈，他叫嘉兴，他很庆幸他在18个月前果断和房东以 2.3 万元每月的租金签下了2年的长租约。他说啊，这个麻了，房租又要涨了。虽然房子只有50平，在香港九龙中心地段已经算性价比超高的了，但不幸的是租约还有不到半年，附近同

等大小的房子租金已经涨到30,000元每月，他没有信心能说服房东少涨一点价。那么作为香港普通白领呢，嘉兴的同事大多也都反映房租涨了，涨幅10%到20%不等，核心地段升得更明显。香港房价涨得猛，其实租金比房价回暖更早更明显。官方数据显示，香港房租租金在2022年底已经触底，2023至2026年持续上涨，如今已经突破2019年的峰值，创下了新高。这个房租带动租金回报率的节节攀升，这是拉动本轮香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而房价上涨延缓了部分人群买房计划，不得不去租房，也构成了推涨房租的重要因素。当前香港的房价热潮已经感染了内地市场，一线城市二手房价呢在3月也是全面触底反弹。那么香港的租金涨价潮会否带动内地市场呢？实际上信号已经很明显了哈。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呢，全国50个重点城市的住宅租金环比出现了上涨，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的房租已经出现了0.4%的环比涨幅，虽然不多，但的确是止跌回涨了。北京呢就有12个主要辖区出现了住宅租金的环比上涨，海淀、昌平、通州、大兴环比涨幅甚至超过0.5%。北京链家数据显示，北京租房成交量环比同比增长显著。那么到了3月份。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哈，深圳、上海的房租也都超过了80元每平每月。此外呢，重点城市的住房租赁投资回报也是在改善的。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租金房价比是1.65%，比2023年初已经提升了0.19%。二线城市为2.36%，也提升了0.29%。三四线代表城市是2.16%，较2023年初也提升了0.3%。相关人士也表示，租金趋势是后续重头啊，租金会越来越成为房地产市场最主要的指标，而非信用扩张。租金回报率代表的是实际价值，今年的大学就业季会是租赁市场的旺季，将进一步验证楼市的触底成色。

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同期2026年就是二三线城市代表的城市的租金呢是分别下跌0.04%、0.06%，城市房租的分化也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中指研究院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杭州、广州、三亚的租金在40到50元每平每月之间啊，厦门、南京等7个城市租金在30到40元每平每月之间，天津、大连等28个城市租金则在20到30元每平每月之间，石家庄、太原等9个城市租金呢是在20元每平每月以下。另外还有个因素也可能对市场化房租产生一个影响，那就是保租房。十四五期间呢，全国计划筹建建设保障型租赁住房870万套间。按照建设进度，2026年将是870万保租房全面入市的第一年。以上海为例，相比同地段同品质市场房源，保租房的租金还不到市场租金的90%，而且保租房的租住条件也更低。以前上海的公租房要求限户籍、绑社保，现在统一并入，保租房则不限本市户籍，不设收入限，只要在上海合法就业且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新市民以及刚毕业大学生都能够申请。面对计划中的这个北京40万套、上海60万套、深圳60万套保租房陆续入市，市场上的房租可能得慌一慌了。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直言，越来越多的房子转入租赁市场，加上保租房入市，的确会让租赁供给端的竞争更加激烈，而且现在的租客都是租金敏感型的，你如果不降房租，他们可能就会找降低租金的。但整体来说呢，我国有 2.6 亿人在租房，未来要达到3亿人，需求底盘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大城市，新增的住房需求其实主要是租房的需求。国家发布住房租赁条例此类高阶政策的目的呢，也在于

激活租赁这个巨大的内需市场。所以呢，租赁市场确实有增长的空间，但要看城市，要看地段和配套。而国家的调节方向是释放细水长流的消费，形成稳定的住房租赁关系，租购平权，以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消费格局。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FM 一零五点四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小心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1: 好，时间来到9:45，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这个炎炎夏日，我们安徽人空调用的一度电，或许就是千里之外黄土高原掠过山头的一阵风，洒落圆面的一束光。6月30号千里送电的超级工程，陕北至安徽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入运营了。该工程于2024年3月起正式开工建设，起于延安宝塔山换流站，止于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体量相当于2025年合肥全年用电量的近60%，安徽全年用电量的近10%。那么这也是安徽省首条全额消纳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特高压直流通道。14.5以来，安徽产业增势迅猛，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集成电路、光伏储能集群崛起，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也带来用电需求的井喷式增长。2025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370亿千瓦时，较2020年新增1300多亿千瓦时，增量是13-5时期的1.7倍。14.5期间，安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9%，位列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在合肥长丰下陶工业园，长丰县委常委、下塘镇党委书记樊少斌就表示呢，2021年以前，这里还是连片稻田，如今已是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配套双轮驱动的超级工厂群。在这里几年间，稻田到超级工厂的巨变。2023年，比亚迪合肥基地1、2期全面投产，整车年产量近50万辆。正是在这样的企业带动下，2023年合肥市仅整车制造企业用电量就同比暴涨162.27%。那么算力用电迎来了井喷啊，国网芜湖供电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2025年全市算力复合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比重约2.6%，预计2026年占比将升至6.6%。今年1至2月，华为云华东数据中心所在的合肥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暴涨337%。闪电入网不是单向的输血，更是共赢的双向奔赴。为保障电力的稳定供应，工程将在延安配套建设400万千瓦煤电、110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220万千瓦储能装置。皖能集团是配套电源开发建设安徽方面的牵头企业。根据延安皖能电力负责人李建和的估算，项目全链条总投资预计800亿至1000亿元，每年可为老区带来近10亿元的稳定税收。那么在神木恒丰新能源公司翰林风电厂负责人杨路宽介绍，仅这样一个装机容量为200万千瓦的风电厂的运维，就可解决14名青年就业，每人每年收入10多万元。闪电入网这项超级工程的落地呢，是安徽乃至长三角地区产业腾飞的迫切需求，也是革命圣地延安振兴发展、富民兴业的全新机遇。所以我们安徽人今年大家比如说给你的车子充电啊，家里的用电啊，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啊，这想想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和喜悦。北京时间9: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狂欢六幺八，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哎，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哎，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支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4: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外面阳光明媚啊，一点都不像预报的说本周可能会持续的阴雨天气，所以我觉得夏天的天气天气预报就这么看看吧，只能做一个参考，仅供参考。而且到今天中午头的话，如果说您的车是停在外面大太阳下暴晒的话，那中午上车下班的点上车一定会觉得哎呦好热，是不是啊？但是告诉大家，还没有到真正热的时候呢，因为还没有进入三伏天。什么时候入伏呢？给大家查一下啊。入伏之前我们要先迎来的是我们的小暑节气，因为俗话说得好，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节气呢是在下周二77卢沟桥事变纪念日，那么入伏呢是7月15号，那就是三伏天的第一天了。然后三伏过完初伏之后就进入到了大暑了。所以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一直都按着

0: 24节气这样的一个线索来和大家推荐和分享我们身边的美食。那么24节气滁州味道对应的咱们的小暑篇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揭晓。
1: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0: 随着小暑的到来，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风中夹着热浪，翻动着稻花。农谚有云，小暑不热，五谷不结，湿热的环境对水稻的生长却是有利的。水稻是中国人餐桌上最为重要的主食之一，在中国农村改革地的小岗，来自黑龙江七星农场的优质水稻在这里扎根落户，成为蒸谷米的种植基地。近年来，蒸谷米以其健康绿色的特点广受欢迎，让我们从这里出发，看见一粒米的蜕变之路。
1: 我们种的这个水稻呢，是南农大提供的优良品种，我们种的是个这个我们小岗蒸谷米厂提供的这个优质水稻，这个品种口味特别好。我们从4月20号左右下种，到现在呢正好稽查完毕，今年到收获以后呢直接就搁蒸谷米厂了，这就是我们小岗蒸谷米厂的一个特色。
0: 一粒稻谷经过浸泡、蒸煮、烘干、缓酥冷却等系列水热工艺处理和短时高压蒸汽作用后，再进行脱壳碾制而成蒸谷米。小岗的蒸谷米拥有48种发明专利，一粒稻子化茧成蝶，整个过程需要28天，加工后的蒸谷米呈天然琥珀色，外形整齐，米粒均匀。相比于精白米，蒸谷米的稻谷营养留存率高达87%，其中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元素含量是精白米的2至4倍，出饭率比同等质量的白米高出15%至20%。蒸谷米将稻谷中芳香物质进行了保留，煮熟之后的蒸谷米具有浓郁的天然谷物香气，并兼具糙米营养、精白米口感，耐嚼适口，更具韧性。每一粒稻种都是探索不尽的生命奇迹，每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都是人间最纯正淳朴的味道。从吃饱饭到吃好饭，中国人的餐桌逐渐丰盛，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蒸谷米正逐渐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让这份来自小岗的味道飘香万里，美化了滁州餐桌。
2: 24节气滁州味道对应的小暑篇，其实是奉养小岗的蒸谷米，对，是粮食，并非一道菜。这个也是整个24节气当中滁州味道最为不同的一篇。当然呢，其实也有啊类似的，比如说明光的绿豆，但是明光绿豆呢，它以的是明光绿豆作为材质做出来的一些成品为主的，比如说绿豆糕，像现在我们火出圈的老明光三件套里面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望绿波的绿豆。但是凤阳蒸谷米的话，它真真正正是粮食啊。这也让我想到了这段时间，就突然你会发现网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活久见居然有人胆敢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还说的这么义正言辞的，干嘛呢？去质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在昨天看到了各大官媒下场啊，已经进行下一步的。有人说啊，他不就是嘴这个网上放放炮吗？现实当中违法了吗？你说违不违法呢？因为网络永远不是法外之地啊，所以这个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那么后面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判？那我们就蹲一波后续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在网上轻易的抖机灵。我们国之重器，容不得你半点的智慧，真的是这样。很多人说啊，那他是作为这个真正的了解农事的，他还能不能质疑吗？合理的质疑和带着恶性质的诋毁，我们还是分得清的。当然网上也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两边倒的人吧，或者说立场根本不坚定的，容易被带跑偏，容易被营销号或者这些人带方向的，那请你要好好的自省一下了。就是网上看到的很多的东西，如果说您不能确认这是真实的话，至少不要盲目的跟风，好不好啊？那这个博主你真的是活该。那最近说实话，我们国家的清朗行动一直到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清朗行动到了干了哪些事情。据我们了解，很多的一些曾经比如说炫富类的博主啊，还有不良导向价值观的博主，都在默默的淡淡的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什么原因？缺不到钱了吗？那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啊，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被清朗行动当中给剔除掉了。因为还是这句话，网络上永远不是法外之地，合理的质疑或者说客观的评价我们是欢迎的，但是这种诋毁和甚至可能有境外势力渗透造成的这种直言直语，这个直不是这个大直说实话直截了当的直，而是直名地的那个值，我相信懂的都懂啊。有些确实是被豢养的一群远程养殖狗。之前我们的一个1054车友还在群里面跟另外的车友探讨过这个话题，我就感觉我在默默的观察，我觉得真棒啊！我们的1054车友们真的还是立场非常的坚定的，为你点赞。当然了，生活当中我们肯定会遇到或多或少的不如意，也会遇到一些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甚至看不惯的一些事情。对，但是我们合理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情绪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合理且合法。分享一首歌，来自于沙宝亮，斑马斑马，这是原声 live 版。其实这样的实力才能开演唱会哦。

0: 宝亮真的是很有故事感的声音哦，除了暗香之外，我觉得他有很多歌曲都还蛮好听的，对吧？之前在歌手舞台上的表演也非常的令人惊艳，还有记得是蒙面歌王里吧，沙宝亮的演绎也相当的不错。那这样的人都还没开演唱会了，哎呀真是。但是你会很奇怪，因为我在电视剧之前去年的出口海外的那个电视剧《藏海传》里面看到了沙宝亮的演绎，演的是一个大奸角嘛，真的是恨得我牙痒痒。我就觉得你看，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但是他前提条件一定是有个优字啊，这才是足以支撑你跨界的。有车友讲，老白你在讲谁，就差报身份证。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在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抵制一些就是无才无德又没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他去圈钱呢？不是说圈不圈钱的问题，这个愿打愿挨，从市场的行为上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去巴拉巴拉的。但是还是这句话，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啊！我们这么多优秀的艺人、优秀的歌者，他还没来得及出圈呢，凭什么让这些就各种业务水平不咋地的天天在我们面前笨打呢？是不是这样啊？好，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感谢我们无处不在的1054车友啊。咦，跑哪去了？啊，十三太保问老万，你刚才发的那个大米在哪里能够买得到啊？凤阳小港真谷米啊，在这个我来分享一家店，你问问看他有没有。稍等我一下啊，他呢就是做我们滁州的土特产展厅的，你问一下，叫凤阳小港真谷米，别买错了，因为说实话米很多，谷米啊、哦，不好意思啊 ，OK， 凤阳小港真谷米，你问问有没有啊？确定有再去买啊，问问看。感谢你的这个关注啊！哎，刚才那个路况嘞，我回了以后跑哪去了啊？来来来，六群的车友，感谢文旅教培行业保险方案，说腰铺的高铁桥下边全椒方向有一辆车抛锚了，我以为是撞了押运车的，因为旁边就停着一辆押运车，应该是路过啊。对，这个可不行啊。对，你们两个都各自在各自的车道上，肯定是没有这个接触事故的，就是单纯的抛锚。 OK， 感谢啊。腰铺高铁桥下往全椒方向一辆车抛锚，不是电车，是一台油车啊，抛锚，很规整的放置了三角警示架，占据了最中间的这条直行车道。路过的车友呢，尽可能走、左边是左拐道了，不能走，只能走押运车所在的这条直行道了，好吧？走中间的这个第二条直行车道。好，稍事要进入广告了是吧？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2: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 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9: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0: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1: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10: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油价，后台有车友问老外，油价涨还是跌？跌，要跌。我怎么觉得你这样，真是的，我是不是找你到了啊？油价是要跌的，是要跌的啊，所以忍一忍。7月3号的24点啊，我来查，帮您查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这次不错哦，这样跌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有望跌到8块以下了。因为昨天和大家分享，我印象当中，因为我每次上班的路上走那个万达那边的那个加油站，中石化加油站过嘛，上一次降过以后是8.88块，我说这个数字挺吉利的。然后还有车友嘲笑我说，那5.58块难道不吉利吗？我说吉利啊，但是不可能啊，能降就不错了啊，要一点一点来嘛。然后再一次调价呢，降是从8.88块，我讲的是95啊，降到了8.44块，也就是说现在执行的油价是95号是8.44块的，92号呢是7.89块的。但是按照最新的消息，油价又有望继续下跌，真好真好真好。这连续跌几次，总归要把我们之前拿了我的给我吐回来，是不是、啊、把之前涨上去的总该降下去了吧。新一轮的调价周期是7月3号晚上的24点啊，今天是30号，也就是有，那你得等到星期六再去加油了，因为7月3号是本周五嘛，周五晚上的24点，也就是周六您再去加的油，应该是降过之后的。有望降多少呢？有望降个几毛钱

钱。哦，这么厉害的吗？有可能降到4毛到6毛啊，那这个区间范围那得降到8块以下嘞，忍一忍啊，不着急加油的小伙伴们忍到本周末，本周六再去加，如果着急的话，油箱已经快见底了，那么稍微加一点嘛，加个50块钱的意思一下好不好？ OK， 这总归是我们身边的一条好消息啊。马上老胡要讲了，自从你买了电车，油价又开始降了，是吗？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也算是给各位油车车主做贡献了，因为家里面还有一台油车了。那不管怎么样，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希望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生活的成本能够降低一些嘛。无论你是加油的，那有些跑得特别勤的车友，那油费真不得了。记得那个空调维修大茶缸也是我们的车友啊，因为他要来回修空调比较折腾，有的时候呢，这个业主家离他所在的目的地还比较远，确实是的。你想看那个怎么不心疼呢？但是你跟人家说好的价格，对吧？说好的上门的价格也就在那儿，你总不能说，哎，这位业主，现在油价好高，你又不是不晓得，我能不能再涨点价？讲实话，可能有人能这么干吧，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车友也干不出来。但是生活的成本有没有在默默的提高呢？肯定是有的，所以降价总归是好事儿啊！希望让它继续降下去，好不好？就是把之前给我们赚我们的再给吐回来。但是说实话啊，这个之前在涨价，连番涨价，就是在国际动荡的过程当中，其实按照这样的涨幅，其实我们涨的远不仅仅是到8块8毛8，这个大家都明白，国家进行了干预和调控啊。虽然也有人说，那你既然调都调了，你不能不让它涨吗？那不太可能明白的只能说少涨就是跌了。但是这一波油价下调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啊，只是说可能到7月3号晚上，这个新一轮的油价调整不一定像我们预期的降得这么厉害，但是降价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所以留言的这位车友，你晓得了吧？他说撑不住了，你要说明天晚上调价，我还能撑一下。7月3号，哎，今天是多少号？30号，还要隔一个1号和2号，但是这两天工作日也翻不出什么风浪，肯定是降的。那你就少加一点吧。加个50块钱呗，你要是不怕别人翻你白眼，你就像老胡说的，加个20块钱。我真的不知道加20块钱能跑多少，加20块钱我感觉都不够我上下班来回通勤的吧。像我从城北到汇丰大厦，加20块钱够吗？一天几趟这样跑？所以你自个儿看啊，能忍到你就忍，忍不到的话，你总不能说因为这个没有油让车折路上吧，抛锚是不是？哎，我好奇刚刚那个腰铺往泉州方向，高铁站往泉州方向的那个车，该不会是因为没油了吧？来来来，送你一首歌啊，缓解一下你焦躁的情绪，不得不爱送给你们。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0:33，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看到群里面都在群情激愤的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又是吃瓜，这次真是吃瓜，而且吃到了我们自己人啊。就不点名了吧，一个奥迪车车主，车牌号给他留着了，但是网上其实已经全部发布了啊，把车停在人家瓜田旁边干嘛呢？哎呀，说好奇，哎呀，有偷着玩的，就偷了一个，我正想偷瓜的话，我还能就拿一个吗？首先，你偷东西的这个行为，不问自取就为偷嘛，这个毫无疑问啊，小学生都知道，幼儿园的宝贝儿都知道，不看你偷几个啊，那你这个意思就是我偷的少了，你凭什么讲我是偷的呢？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还就是网络的力量已经找到了这个车主了。可能是精准的定位让他刷到了，然后自己跑到评论区里面去解释，这个时候就别解释了，该道歉道歉啊！我觉得这个人还是要有起码的是非观念的。你看小薇也说了，这个瓜农他种瓜很不容易的，你这种人就说偷着玩，那西瓜讲实话是不贵，对吧？但是你们不知道种庄稼的人有多辛苦啊，起早贪黑啊，天晒夜露的忙，晒得乌漆麻黑，最后还被你们这样的人大言不惭的来一句啊，不就摘个碗碗吗？那人家种瓜难道是为了让你玩的吗？是这个道理啊。还有啊，有些所谓的邻居，他旁边啊种的东西，就我家有的时候种的花花草草的，比如说什么栀子花，就只要一开包就被搞走了，顺手牵羊。你要讲的偷吧，好像有点太严苛了，我也不吱声什么了。但是呢，有些人家地里面种的东西也确实被这种所谓顺手牵羊的这种行为，我说实话，可能我语言比较犀利，就是又坏又蠢。如果你说你

不认为这是一种偷盗的行为，那你就是蠢，对吧？如果你明知道这是偷，但是哎，我偷了就偷了，能怎么样呢？那可不就是又坏又蠢吗？是不是啊？所以人家辛辛苦苦的劳动果实不是给你轻易摘桃子的啊。但是有人说了，那这个车这样的通过监控把这个车牌曝光出来的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合法呢？那如果被曝光的人你觉得不合理不合法，你欢迎你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你的权益，对吧？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啊，在这个到处都是监控的情况下，而且我们的道德底线不能只靠监控啊，对不对？哦，有监控的地方我就做个好人做个人吧，没有监控的地方我就暴露本性了，那哪行呢？所以我们高物质的生活需要我们高素质匹配才行啊，对吧？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看咱们笑话哟。所以啊，这个车友啊，我就建议你就别吱声了，该认错认错啊，联系这个瓜农，该怎么地怎么地。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解决啊。你说啊，对你拍到的是我啊，不好意思啊，不管我是一时贪玩或者怎么样，我拿你瓜确实不对。那现在我来买你的西瓜，你看你这西瓜尝了一下还挺甜的，多少钱？你按照市场价，对不对？我买你几个西瓜，那不就很和谐的就解决掉了吗？是不是有那么多种方式和谐的解决都好过你在网上打嘴炮。好，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江美琪，心情。节目后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民宿带你游安徽。暑假要到了嘛，很多家长想要带孩子出去玩，那么选择住一个有意思的民宿应该是您不错的选择吧。好，那么我们后半段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走进的是古桥人家。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民宿带您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1: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慢速古桥人家民宿的故事。

0: 作为霍山县漫水河镇的民宿品牌，漫宿谐音漫宿，有两层含义，一是远方的客人可以在这里快乐的居住，二是在外的成功人士可以回乡创业。霍山县漫水河镇漫宿古桥人家民宿坐落在安徽省第四批省级传统村落霍山县漫水河镇道士冲村，该民宿位于国道 G529 沿线，交通便捷，是道士冲红灯笼辣椒小镇的特色民宿之一。谈到它的建构布局，漫水河镇党委副书记朱兴龙介绍说，
1: 古桥人家民宿是在原道士冲敬老院和七栋民房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秉持修旧如旧理念，我们利用整合到的项目资金，将闲置敬老院及相邻的七栋古民房进行翻修改造，保留原有木梁结构和夯土泥墙，七栋民房黄墙灰瓦，均保持古色古香古韵，是一处既有观赏价值的古民居集群，使承载着传统建筑文化的老屋重新焕发生机。
0: 古桥人家民宿现有房间20个，能同时容纳100多人就餐，院内配套有景观庭院、图书馆和生态停车场。今年民宿经营者还将扩大投资，新建一栋高端民宿，并对古桥人家进行提档升级。
1: 该民宿取名于民宿边的古桥，道士冲最美古桥。古桥坐落在民宿入口处，两棵古树分立古桥两旁，与民宿构成了里面五星级、外面5000年的绝美画卷。道士冲最美古桥，桥长约17米，为单孔半圆石拱，跨度约8.5米，高约6米，桥面用青条石铺设而成。
0: 游人悠然踏桥而过，石桥泛着微微历史透出的光泽。静观桥中间有一正方形刻有古铜钱文图案石，清乾隆48年由当地村民捐资兴建，该桥属于千年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要塞之一。古桥旁边立有古碑，高约1.3米，宽约0.7米，是采用当地上好米星石为材，石碑正文刻重信功德4字，其碑文简要地记载了当年修建石拱桥的年代和经过，刻有捐款单位和个人550多个。碑文记载了立碑时间为道光28年3月。桥两头分别有棵古树对视而生，已历经沧桑500年，仍岿然屹立，生机勃勃。多年来枝繁叶茂，见证了古桥所经历的百年岁月。古桥与古树相映成趣，所见皆为景，所思皆为德，见证着漫水河2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坐在九曲长廊，透着窗棂，看映山红怒放摇曳，像极了举着烈烈火炬。而你如果选择坐在青青石凳石桌旁边，嗅着时隐时现的岸上兰花清香，眺望古桥古树，又是透心的凉爽及静谧。古桥人家民宿是位于皮旅中原突围体验步道的重点处，500多年的古树，240多年的青石古桥，牛耕篱笆，清溪竹排丽人秀，让古桥人家心境成为霍山县一处网红打卡地，往来游客络绎不绝。经从清秀的霍山县城，沿着国道346一路西行，穿过土地岭隧道，继续行驶2.5公里，进入安徽省第四批省级传统村落道士冲村境内。竖琴式圆钢红色西镇漫水河标牌赫然映入眼帘。这里是皮旅中原突围体验步道大别山茶马古道的入口。而皮旅之所以闻名，源于中原突围。解放战争时期，皮定均担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因此人们习惯上称这支部队为皮旅。为协助中原解放区突破国民党的军事封锁， 皮旅近6000人开始上演千里奔袭式突围。最终历经24日孤军奋战，全旅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合围之势下几乎全身而退。完美的皮氏走位走出了最顽强的过河卒，堪称战争史上一场逆天的军事行动，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奠定了重要基础。一边踏步逶迤起伏穿越丛林，

0: 的木质栈道，一边听朱兴龙副书记介绍说，
1: 皮旅中原突围体验步道依托现存茶马古道遗迹，全长5公里，以皮旅中原突围和皮定均日记为故事线索，将突围的重要战役与古道现状结合，形成贯穿步道的9个景观节点。
0: 徒步约40分钟，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激情激荡心胸。说到古桥人家民宿，它不仅是红色旅游专列打卡点，也是全民健身重要节点。
1: 4月8日，上海假日列车乐游长三角陆湾号红色旅游专列旅行团一行，寻访麦氏河镇道士冲古村落。
0: 道士冲村的古树古桥，古古溪流和谐融洽，历经数百年沧桑，生生不息，见证着村庄的变迁。农夫牵牛桥上过，采茶姐妹结伴忙，竹筏纸伞和姑娘。春天的道士冲，人景交融，织就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
1: 上海的游客们被这幅画卷勾起浓浓乡愁，纷纷掏出相机，用光影记录下大别山和谐融洽的乡村美景。4月16日，我们正主办的漫上花开2023首届10公里山地越野赛暨暖民心快乐健身行动顺利举办。此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26名运动员参加。
0: 古桥人家民宿位于大别山茶马古道的终点，作为探秘茶马古道赛事节点，迎来了来自全省各地的跑友。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运动员漫步在巍巍西山漫水茫茫的晚个千年茶马古道之上，欣赏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感受着历史的年轮，欣赏着霍山的生态之美。山川、河流、瀑布、古桥、人家，千年古道千重景，万载沧桑万世情。运动员们在萧萧古道幽竹掩映的丛林中，欣赏大别山之美，看林间掠过低飞的倦鸟，听溪水潺潺的自然之歌。
1: 4月16日，由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合肥论坛承办的去玩霍山向春出发霍山春日自驾游之旅活动完美收官。
0: 沿着霍山最美精品旅游环线，自驾游团队穿越山野自驾出发，探寻霍山漫水河镇古桥人家特色民宿，赴一场山间秘境之约。提到本次自驾游最大的感受，网友一致表示，整个行程很顺畅安逸，节奏不紧不慢，刚刚好，全程食宿和项目体验安排的都很到位。漫宿古桥人家民宿火爆全网，已经成为漫水河镇一张新的名片。
1: 古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这条主线，通过发展乡村民宿，实现了四个目标：一是闲置资源活起来，二是社会资本翘起来，三是群众腰包鼓起来，四是集体经济强起来。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做大做响漫宿民宿品牌，推进民宿建设和运营管理高端化专业化，事先引得来留得下还会来。随着今年年底大别山滑雪旅游度假区的建成运营，漫宿家庭还将增添新成员。漫宿土地岭上，漫宿久久相传，漫宿望春花开。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 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一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三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

0: 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说的容易。跟着这首健康歌一起活动活动你的手腕，活动活动你的脖子。节目开始了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的中午，你会发现2026进度条已过半。今天呢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天。在这呢，我们先祝准大学生们享受青春，前程似锦。那么在这呢，也愿各位听友朋友们珍惜时光，心怀期许，在新的旅程当中自在振翅，美好如期而至。对，明天就是七月了。那么在节目的开场，依旧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说到天气的话，我看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这个我国降雨区域呢比较多，南方主雨带呢位于这个云南高贵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超过十省市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地区，以这个雷阵雨天气为主。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这个暑假带孩子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那么我们此刻也和各位关注一下滁州的午间天气情况。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1度。目前来看的话，滁州今天有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但今天上午我觉得天气还不错，太阳也出来了，然后又看到蓝天白云，然后温度确实体感上升不少。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是在30度，明天大概是在31到32度左右。那么大家在这个户外的时候依旧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措施。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要为各位送出的是金海心《那么骄傲》。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金海心的那么骄傲，请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小伙伴们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萱草花，谢谢，没问题。也看到快乐至上在后台打招呼，李静周二中午好，中午好。青春奋斗吧说中午好来了，今天来的特别早，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没问题，一会为你找到送出。还有看到沈六号，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 F4 的第一时间。说到 F4 的话，昨天我看到歌手吴建豪在社交平台宣布再婚的消息，并晒出了牵手的婚戒照。他说26年是充满无尽的祝福，能再次和兄弟们一起巡演，战胜热爱的舞台为你们表演。如今呢，我更蒙福拥有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真心感谢多年来陪伴我走过人生不同阶段的你们，也很感恩能和你们分享这段爱。说到这 F4 的话，在这也想问各位，你还记得 F4 是哪四位成员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吴建豪，对吧？然后还有这个言承旭，然后周渝民，还有朱孝天。刚才说到的就是昨天这个歌手吴建豪呢在社交平台宣布再婚的这个消息。说到吴建豪的话，他是出生于1978年，那么在2013年11月的时候，当年35岁的吴建豪比自己年轻4岁的一个女生然后结婚了，然后后来在这个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婚礼。但是呢，两人结婚之后呢就屡传这个离婚，在2019年的时候，他是宣布与他离婚，然后恢复单身。然后昨天的时候，他又官宣了喜讯，然后呢宣布了这个再婚的消息，然后晒出了这个牵手的婚戒照。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萱草花》。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萱草花》，听到这首歌不得不想到当年我们看的电影《你好，李焕英》，这也是《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歌曲呢发行于2021年。说到萱草花，萱草呢又叫做忘忧草，是中国传统的母亲花。这首歌呢也是以母亲的口吻娓娓诉说，亲手把女儿养大，目送她远送他乡，哪怕孩子远行吃苦，心生忧愁，母亲的牵挂永远铺满回家的路。最后一句呢也点睛了，好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也对应这个电影的结局，母爱跨越生死，永远陪伴孩子。所以这也是一位这个母亲留给远行女儿最温柔的告白，你尽管奔赴远方，我永远守在归途。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看到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他的声音。
1: 行，中爱，中午好啊。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要吃了，还有两位家属人没回来呢，等他们回来咱们吃吧。反正忙，我一在忙，忙了一阵子才上车。听是收音机吧，那再听收音机，再等着吧。
0: 好的，中午好。刚才也看到后台女婷她说的听中午好，中华小曲库来了，帮我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无名的人》，谢谢。好的，顶歌权限立刻开启，来找到的就是张韶涵的《无名的人》。昨天她好像也点播了一首张韶涵的《欧若拉》，是不是？然后说到《无名的人》的话，我们在短视频当中。

0: 就别回头。
1: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领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4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

0: 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孩子们的暑假已经到来了，那么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玩呢？在这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七星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白天晚上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比如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你可以看到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还可以看到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包括还有反串美人鱼随时等候大家。沿途大家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比如说参与一些这个小游戏、知识海洋问答呀、趣味模仿挑战，然后赢得这个互动小游戏。如果你要是成功通关的话，可以获得活动银票，而且可以兑换定制的海洋徽章、企鹅毛绒玩具，还有电影券、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超多好礼。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比如说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也邀请现场的游客上台担任 C 位海王，亲自发号施令哦。你会发现哇，全场的这个氛围感一下拉满，大人小孩都可以沉浸式的玩嗨。包括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真人趣味喜剧，然后联动海豚、海狮王牌表演，然后上演这个海底乌龙剧场。那么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你看这个夏天，你可以看到这个各种小动物，而且晚场的话一点都不热，所以说大家带上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七星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刚才也看到后台豆豆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点播一首李宇春的下个路口等你谢谢。刚才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在想，哎，李宇春是又出一首新歌了吗？下个路口等你，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下个路口见，然后刚准备在后台回复他，然后他说哦是下个路口见，搞错了，没关系，一会为你找到送出。这首歌是有的，因为刚才特地搜索了一下李宇春的下个路口等你没有找到。下段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送给各位。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再次提醒此刻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主持人李静，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 F4 的第一时间。听完这首歌呢，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听友呢，依旧可以获得由金甲烯提供的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这个夏天带上家人带上孩子一起去这个金甲烯漂流吧，而且同行的小伙伴呢还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的优惠。来，我们先听歌 F4 的第一时间，大家可以提前找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
1: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看到后台豆豆他说，最近每个周末那个影视频道呢有一个国乐无双这个节目，李宇春呢也翻唱了很多歌曲，下个路口见这个他翻唱的有这个粤语版，如果有的话能帮我放这个粤语版吗？好的，马上广告时间的时候我来找一下看有没有这个粤语版本。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继续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发现有个特别巧的，刚才这位听友提到的这档音乐综艺节目，正好今天我要放的这个歌手的这个歌曲，哎，他也参加了这档节目，那么我就不过多提示了，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听友最近在看这档这个节目。刚才看到青阳的小蜜蜂台说，今天第一时间猜对歌曲的又是女婷，是不是呢？来，我们今天不提示，直接来听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今天谁是第一呢？看各位的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刚才看到风子云带来，他说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好听，然后刚才看到后台很多听友都回答出来了。看到今天前两位呢是语音发送的，有一位真的是女婷。那么有没有像刚才咱们这个勤劳的小蜜蜂玉村那样，今天第一时间猜对歌曲的又是女婷呢？来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一位小姐姐，她的网名四个字呼啦圈圈，发过来一条三秒的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
1: 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0: 回答正确。哇，前面一直在放前奏，我在想就三秒钟是不是没回答出来没听出来，但没想到回答正确，恭喜呼啦圈圈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女婷，两秒的语音消息，
1: 莫文蔚电台情歌，
0: 回答正确。第三位快乐至上莫文蔚电台情歌，回答正确。潇洒哥也回答出来了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电台情歌莫文蔚，勤劳小蜜蜂也回答出来了，他说像莫文蔚的声音哦，是莫文蔚。然后看到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电台情歌莫文蔚。然后刚才这个豆豆就说到了这个国乐无双这一档这个节目，然后我就说特别巧，因为当中这个我今天放的歌曲这个莫文蔚他也参加了这一档这个综艺节目，嘉宾阵容呢有这个李宇春、莫文蔚、林志炫、张杰、成龙、杨千嬅、陈小春、周笔畅、单依纯、孙亚轩、刘惜君等等的这个歌手。而且我最近虽然没有在追这档综艺，但我有看到莫文蔚改编的这个《坦白门》三首歌曲串烧，就是将留白啊，然后西门少年啊，然后忐忑，然后重新的这个改编。然后刚才我也找到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坦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听到这哦。确实我觉得蛮好听的，这个原版的忐忑呢，它没有十亿的虚词，节目组呢邀请了这个林若琳重新填写粤语哲语的歌词，核心句呢就是没有因就没有果，没有忐就没有特，那么常石磊编曲，然后弱化了原版那个疯癫的炫技感，走的就是松弛有禅意的这个路线，我觉得歌曲还蛮好听的，然后再配上这个莫文蔚的这个嗓音啊，非常的特别。大家后面如果想听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叫坦白门，三首歌曲的串烧，里面有忐忑，然后呢有留白，有这个西门少年，是粤语版的，蛮好听的。说到粤语版的话，下面赶紧来听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他自己在这个舞台上这个唱的这个粤语版，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豆豆点播。

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粤语版，你有听过吗？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那么在此刻，我们再次恭喜今天的中华校区库呼啦圈圈，厉害厉害哦！那么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C1054520。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

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1: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2: 我是乌商，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
1: 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
2: 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3: 好的，中午的12点0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乌商，
3: 我们是好事成双。今天是我们6月30号啊，
1: 对，
3: 按照6月小，也就意味着6月只有30天，
1: 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今天也是我们这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二，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直播会直播到这个1点钟哈，所以您想要点播歌曲都可以在我们1点钟之前来点播了哈。然后呢，刚刚在群里面哈，这个我们的听众经常会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世界杯最近的情况。你看刚刚我们的54群 荷兰回家了，点球2-3输给摩洛哥，荷兰，对，我记忆当中，因为在我那时候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荷兰就是他是橙色的衣服嘛，然后那个时候是罗本，然后那个年啊，真是风靡啊，然后到后来，然后我就给他说德国也回家了，然后他说点球输给了巴拉圭，
3: 对啊，
1: 但你知道吗？昨晚啊，我真的是，我应该讲今天凌晨吧，我真的是在家守着电视看巴西对日本，但是日本呢，他其实在20多分钟还是30多分钟，他是提前进了一球，然后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中途啊被这个
3: 罚下场了一个人，
1: 对对对，然后而且他其实犯规挺多的，两个中锋全部都吃到一张黄牌，然后但是我其实觉得上半场这个日本队防守的真的是相当不错，但是后期我只能说这个亚洲人的体力是真的不行，就是体力消耗的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在后期的时 样，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说，我天哪，这个央视新闻怎么这么差？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六千万买的就是个高清版本，都不是什么，4K， 是 1080P， 你知道吗？我的天，我当时的感触就是，我赶紧小红书投屏一下啊！
3: 其实现在1080P 也是挺够用的，
1: 但是家里因为我们家电视是85寸的，你知道打开在电视上面看的时候，就是满屏雪花。
3: 嗯，就像现在这个大家设备进步真是挺快的，因为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是2K 的了。
1: 对，
3: 现在再回去看那个，我记得当年我们上网看视频那个480P，然后720P 都能看得下去，
1: 对，
3: 现在你根本看不下去，
1: 现在看不了。然后包括什么1080P 也是的，现在都是什么4K 了的那种，就是什么超高清了那种感觉，天哪！但是我昨天确实，我后来在解，我看了这个巴西队的这个比赛，我看到这个解说员，因为后来在小红书上面看的，说其实日本队一直是这个样子，就是跟这些强队踢的时候，前半场都能够进球，但是后面的时候都会被追平。这个体力上啊，还有这个确实是不如人家这个欧美的这个体质，他们消耗体力非常非常大哈
3: 啊，可能是现场那个环境。

0: 可能跟平常训练的不一样啊。
1: 嗯嗯嗯，
0: 我说这两天这个比较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其他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也非常的简单啊，一部手机你用了多久，最久用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手机内存涨价是真的要涨了。我还记得过年的时候就一直各大厂商在吹风，就说哎呀我们手机下一代要涨了啊，你们到时候别大惊小怪的。结果现在是真涨了啊，而且包括电脑，包括很多数码产品，它的内存全部都涨价了。大家也知道这个内存涨价就是因为全球 AI 的这个产业的冲击，他们疯狂在收购一些内存啊，
1: 是的，
0: 导致其他的内存就是都开始涨。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一部手机用了多久呢？如果现在让你换，你会换吗？其实我真的有点心动，因为前段时间我给我爸买手机的时候，
1: 是的，
0: 我就有点想换啊，但是最后还是没换，因为感觉我这个手机，我后来想了一下，我真的是需要吗？不需要，其实我就是想而已，就是看到别人的新手机，感觉有点我这个是不是旧了啊？是不是要换一个新的？那大部分时候我这现在手机都是够用的。说实话，你十年前的手机你放到现在都够用，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什么以前苹果啊，对不对？那一年换一代，但是现在很多安卓手机，它更过分了，它一年呢推出两三百新机，你没有计算过？
1: 对，
0: 苹果好歹还是一年推出一百或者两年推出一百，
1: 是呢。
0: 现在很多有一些什么 OPPO 啊、VIVO 啊这些厂，它一年当中能开两三个发布会啊，就是这个手机非常非常的这个更新换代特别快。
1: 是的，是的。然后刚刚还说到就是关于手机这个事儿，我特别特别有发言权。你知道我这两天这个手机啊，真的就是要换了，因为我这个，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是一个水果机，大家都知道啊，我这手机。应该是在三年前还是四年前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家爱人送给我的。现在苹果都是十八了，对不对？
0: 对对，
1: 我还是
0: 十八了，我以为十七呢。
1: 十八啊，十八了啊，
0: 十八发布了。
1: 对呀、啊，上面的那个就是这个盖子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十八了。
0: Okay.
1: 然后我十四 Pro Max 你就知道了。这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一年发一部的话，我这个就是四年前的。然后我前两天不是周末的时候去看了演唱会，我当时就很担心我手机的电量，因为我看了一下我手机的电池现在的寿命只有71%。然后呢，我跟我一起去的我的朋友，他是去年买的17，然后呢，他去年是18、17，我现在都有点
0: 18好像还没发布，
1: 不，我都有点懵了。
0: 就十八只是有一个就是爆料啊，还没发布，
1: 然后我都懵了。然后反正我那个朋友他是新买的，他电池已经是91了。然后我们俩当时就在想说，这个手机其实它还挺耐用的。
0: 那苹果的那个测试手机的那个健康指数还挺标准的。
1: 对，
0: 我这手机用了几年了，然后我一测试就是良好。然后明显就是手机电量不太够用，以前是用一天是没问题的，现在半天多一点点点吧啊，就感觉非常的不够用啊。
1: 是，
0: 好，来关注一下，就是很多朋友说自己的手机用了最长时间，我看到一个，这个我是真用过啊，他说红米 K40， 我好像是 K50，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红米的手机啊卖的比小米的还贵。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啊，
0: 现在就是各家厂商的这个不同赛道的这个牌子啊都不甘示弱，就感觉我要就是以前我们老是觉得什么华为和荣耀，但是现在分家了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我们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产品，他们都有一个就相对便宜一点品牌或者贵一点品牌，但现在好像每个品牌的负责人都暗自较劲，
1: 是的，
0: 一定要铺个全品类，一定要卖的最好啊。
1: 对啊，然后这个周末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各大广场商场都能看到，现在就是好多的地方都在买手机，为什么？因为你看毕业了，对不对？好多的孩子，比如说今年要即将走上大学的。家长们都会带着买手机了、啊、
0: 是是是、但是最近还火了一个梗，你知道吗？
1: 什么梗？你说，
0: 就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你家暴富了。这梗说起来就是实话，就是现在网上很多就是也是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吧，都吐槽就是这厂家是抢钱啊，就一定要我买三件套，是不是？就刚17、18岁毕业的孩子，就必须给他安排到最好的手机、最好的电脑、最好的什么平板、拍的什么之类的。然后网上就说，你只是高考结束了，并不是人家暴富了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如果家长没有给你买最好的，你也可以理解一下。
1: 是，而且现在大家就好多的人会盲目的这个去选择一些，就是
0: 最新的或者最旗舰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我觉得没必要。然后我们刚刚也我也看了手机哈，看了一下啊，目前苹果确实是在2025年发布了 iPhone 17系列哈。还没有 iPhone 18，
0: 对对对，我记得是只是有一些爆料。
1: 但是对 iPhone 18现在很多的就网上有看到一些什么官网图啊，但是现在目前就是还是17。那要这样看的话，我这14反正也用了三年多了，对不对啊？
0: 我看到这位听众啊，魅族17，说实话，魅族的手机我用过，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呼吸屏。就是它下面有一个，就是它以前还是一个实体按键，就下面这个圆圈是亮灯。

0: 你的交流或者说使用于比如说工作来讲的话，你就拿个备用机刷手机完全没有问题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我还看到一个人说联想乐城，哇，联想手机不算是主流吧，
1: 对
0: 吧？啊，
1: 2015年。600块钱买的，
0: 天哪！因为在我当中，联想它就是电脑品牌，但我没有想过就是手机，对吧？你看，
1: 哦
0: ，Lenovo
1: 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0: 你看，基本上没有了。你在网上基本上都看不到这款手机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不对啊？
1: 他那时候600块钱买，应该也是一个就是老机子买的，就是说给老人看看新闻、看视频，
0: 嗯
1: 啊。而且非常好用，
0: 是
1: 是，我跟你说话，真的，现在手机的性能真是，你会发现以前，我记得，就是可能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一年一个大爆发的时代，就是一年感觉第二年推出的那个机子不买，你就跟不上时代了，
0: 对对对，
1: 就现在你感觉。每年就是换个外壳，
0: 对，不买就不买了吧，对吧？
1: 不买就不买了吧。
0: 是的哈，就不知道各位自己的手机用了有多长时间了啊？如果你们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比如说你用到现在觉得最好的手机是什么？其实我感觉像我父母他们那辈，他们还挺就是，挺习惯用一款机子。你看，像我妈妈就是她就是用那个 vivo， 然后我爸爸就是用那个 oppo， 就他们就还比较喜欢。就比如说我妈妈那天想要出就是内存小了，然后她想买新的。我说你要不要考虑苹果，他我不考虑，他就是还是比较习惯性用它，比较
1: 喜欢的，对对对，我也不太喜欢，因为我以前用过苹果电脑，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剪辑全部用苹果的那个、
0: 哦、对对对
1: 啊，就是爱迪生还是什么那个软件还是调色软件
0: 啊？你说是那个叫什么音频的轨道是吗？
1: 不，就是苹果有一款专门给视频剪辑的软件
0: 啊。那我真不知道。
1: 就是反正那个调色特别好用啊，但是我就是用不惯苹果的手机。
0: 是，我跟你说，这真的就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1: 是 是。
0: 有的人他就是觉得，哎，我用惯了，因为他可能不会有什么骚扰的广告来，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啊，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啊。
1: 就很多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老人逮到一个牌子又用很长时间，就是学习真的是有。成本的，
0: 对
1: 年轻来说，我学一下无所谓。
0: 对，
1: 就比如说最近啊，我就说经常吐槽一件事啊，某信，我父母就是家里宽带到期了，他们去办，然后说，哎呀，你们这个以前是优惠的价格，你们现在不能那这个价格了，你们要什么价格的话，必须买我们一台什么，家里用的那个，监视器，然后我某一天我突然回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监视器，他说
0: 监控对不
1: 对？监控，他说他跟我们说了必须买这个，我说你当时就应该拒绝他，说我去隔壁那家店问问，他立马让你继续接着办，好不好？
0: 对，而且现在你携号转网也可以
1: 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啊，我跟你说，
1: 很多商家就利用了老年人，就是
0: 而且他就用捆绑的东西，
1: 对
0: 不
1: 对？
0: 还有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就要告诉你说啊，你这个以前是优惠的，其实估计叔叔阿姨也不记得当年到底是用什么价格办的了，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啊，真的就是我之前办过一个宽带自己办的，就是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是100多，将近200块钱。我现在去，
0: 那宽带也不算便宜，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哦！我现在继续去那个营业厅问，我当年那个套餐现在50都不到，就是以前办的反而越贵，你现在办的反而便宜。
0: 是的，是的，而且以前你可能办的时候贵。不贵了就不说，你还不一定网速好，现在便宜网速还好。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四群的听众的留言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API 亚太什么财经啊，他说财险，他说他用一款手机用了5年，叫做步步高 S7 步步高，然后他就说现在应该是叫 vivo 了吧，vivo 对，步步高，哎，你要讲到步步高的话，好像就是那几年比较火的是步步高的学习机，
1: 等一下，
0: 对对，
1: 我搜了一下步步高 S7 是一款
0: 学习机不，也有可能是他的这名字
1: 记错了、啊、
0: 名字，对，
1: 我看步步高 S 级全部都是那个平板学习机啊，我小时候用过步步高的那个
0: 不是点读机，
1: 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很小，翻盖，然后可以在上面
0: 词典
1: 啊，词典，
0: 类似词典一样，对不对啊？
1: 那个东西都，
0: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词典还可以带入考场呢啊，
1: 可以吗？
0: 可以，因为你带也没有用，你知道吗？你只能简单的计算，对不对？
1: 它上面那个学习特别笨啊，所以可以说学什么英语什么之类的，但是非常非常难用。我在上面玩的最多就是推箱子，一个小游戏推箱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小游戏啊？好，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手机的啊，你用过最长时间的一部手机是什么手机呢？你也可以是跟大家聊一聊，有的手机是真的经用啊。
0: 是的。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吧。
0: 好，
1: 关注一下听众留言。
0: 那我们在12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快乐至上说想点一首黄品源的《海浪》。好，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
1: 就非常好听的歌曲，如果想点歌，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表示。

0: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品源的海浪，刚刚我们听众点播的，广告之后继续给他送完。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点播歌曲还蛮多的，因为大家都听进去了。那我们还是给大家放好不好，因为这个比如说你看我们的沐浴阳光他说了，贤成无双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亲爱的你好久不见谢谢啦。然后这个好像12:02的时候，勤快的王国瑜他也说了，说嗯两位 主播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李欣荣的你笑起来真好看，然后
1: 甜那首歌曲，
0: 对啊，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叫做李新荣，其实还有合唱的哈，叫樊同舟，然后这首歌叫你笑起来真好看，应该是好多这个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记得这首歌有段时间有那个手势舞，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呢再看看我们的沐浴阳光说点播的这首歌哈，叫亲爱的你
1: 好久
0: 不
1: 见，
0: 不见，对，
1: 山川彻夜啊，
0: 是的，
1: 也是一位这个很少留言听众，他说呢想点一首 Beyond 的
0: 灰
1: 色轨迹，
0: 嗯，
1: 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啊，我们先听听这首歌吧。
0: 好。

0: 好的，这首歌我们听众点播哈。今天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所以点播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
1: 是、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送上我们听众这个沐浴阳光点播的吧，好不好？
1: 他说想点播一首《亲爱的你》，好久不见。
0: 是的。
1: 今天点歌特别多啊，那我们赶紧给大家送上，因为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来自于黄子弘翻的一首歌曲。

0: 好的，这首歌我刚才听了，是应该讲原版应该是任素汐的歌曲，对不
1: 对
0: 啊？
1: 非常好听这首歌、
0: 啊、是啊，
1: 这是任素汐最近传出来要开演唱会的消息，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允许啊，因为她本身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歌手，包括她的这个
0: 演技啊各方面、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像这次她这个白玉兰奖虽然是没有夺得这个视后哈，但是
1: 白玉兰奖杨紫夺得了视后，
0: 对对，我看到了，然后她也哭了嘛，她凭借那个生命树哈，因为生命树也算是，就是我不知道你最早以前有没有看过那个，我小时候是看香樟树长大的，你知道吗？就是梅婷老师的啊。
1: 哦，这个生命树我就想到了，我觉得生命树我关注了一下剧情，是因为是胡歌有出演嘛，
0: 对对对，
1: 包括一些梅婷老师，他剧情特别就是像我们以前的一篇那个文章，就是可可西里的葬礼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任素汐她、是好像就是关注的，她参与这个评比的就是一个讲未成年的孩子的一个、然后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叫亲爱的就是你还好吗，这首歌也是叫无尽的尽头，就确实是她，毕竟就在我看啊，这任素汐人家真的是有拿得出来的歌手，你比如说我们随便说我要你，对不对？那个胡广生，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其实他的歌真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是所以说这样的演员才允许开演唱会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其实现在影视行业不景气嘛，你会发现很多演员都开始出现在各大音乐节。
0: 是。
1: 那有的音乐节啊，你看当天的那个配置，我有一天看的全是演员和 idol， 就明显就是粉丝向的一个经济啊。但是确实那时候有人去看吗？也有。
0: 有，肯定有他的受众的，对不对？
1: 但是你说我想去看吗，我可能就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我喜欢听的歌曲啊、
0: 哎、
1: 所以这样的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演员我们就允许他开。
0: 是的。好，看到时间12:39啊，我们稍后接段广告，我们刚才还看到听众要点播一首来自于薛之谦的认真的雪，然后还有听众这个青春奋斗吧也说了，说他现在手机用了多久哈，然后
1: 6年左右了，
0: 对对对对，我、哦、用6年左右了，高龄啊，
1: 你说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电池耗电比较快啊，现在手机真的是这样，
0: 就是这个样子哈。
1: 好，那将来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守护了飞机。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3: 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手机相关的啊，因为现在手机内存涨价越来越快了啊，
1: 确实是
0: 的，包括新机的发布也越来越多，而且每年找个噱头开个三四场发布会，你跟着换手机你是受不了的。
1: 是的，
0: 我就问大家啊，这个一个手机用了过最长时间是什么呢？
1: 对，
0: 刚刚很多听众说呢是这个
1: 用六年的，
0: 五年了，六年了，而且都是一个反应，就手机本身没什么问题。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电池慢慢不经消耗了、啊。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在国内这个手机厂商确实挺卷的，
1: 对，
0: 就手机质量真的是越来越好，你轻易你用不出什么问题来。
1: 对，你而且现在好多人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工作需求的话你还有电脑，对不对啊？电脑可能比如说就像刚才先生说的什么内存条现在越来越贵了干嘛的，
0: 对，
1: 那这个真的是你要该比如说你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话就肯定是要换的，但是其他我觉得电脑的话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说太大的那个感触吧，反正就我而言的话没有太大的感触了啊。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关注另外一条信息啊，咱们聊点黄白之物，俗一点哈。因为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节目里聊，
1: 对，
0: 黄金涨了又涨了，
1: 是的是的，
0: 涨破一千了，破一千二了啊。
1: 对，
0: 那究竟现在价格是什么样的呢？我昨天就听到了黄金大跌的消息，今天6月30号了，又有黄金
1: 又开始跌了，
0: 又有大跌的消息，每天这两天每天都在大跌的感觉。
1: 对，我前两天还跟我一个朋友聊过，他说黄金跌了，我说黄金跌能跌到哪去？因为他老公前两天给他买了一个那个黄金的是手链还是干什么？我嗤之以鼻，我说现在黄金太贵了。其实我就是给我自己老公找个借口，然后后来
0: 老公说自己买。
1: 对，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因为我印象当中黄金一直在1500-1600，后来他说他买1100了。
0: 对，来关注一下6月30号现货黄金价格跳水大跌，击穿了4000美元的关口后，持续下挫至3960美元附近，日内的跌幅超过50美元，较年内的高点呢，已经跌了超1600美元。
1: 哇，这个跌幅已经超了这么多了。
0: 对，那我们跟直观一点说一下，国内各大黄金品牌的金饰挂牌价格也是持续下调的。
1: 是的，那么6月30号，国内黄金饰品的价格对比显示，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已经跌出了超500元。那么老凤祥现在报价是1206，价距离年初最高的时候，你看1713元，跌了507元。老凤祥还是很多人，价距离年初最高的时候，你看1713元，跌了507元。老凤祥还是很多人会喜欢买的，
0: 对，就从1700现在已经跌到了1200了。
1: 对对对，
0: 多么大的一个，
1: 你要这样讲，确实是跌幅很大了。
0: 对，非常快。
1: 突然觉得。过年时候你们买黄金的那些人现在还开心吗？
0: 还好吗？
1: 他们可能就跟几年前买房子是

0: 一样的一些人了。
1: 对，那同样的关注一下金价啊，金价这个足金的饰品呢是今日啊，就今日的价格，足金的饰品刚刚也提到了1212元。
0: 对，
1: 那铂金的这个饰品呢是800元，工艺的金条呢是1037元。
0: 对，嗯，这个是截止到今天上午9:24的一个价格了。
1: 我觉得王跌破破千，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啊，我跟你讲，贤成，他要破千了，我立刻就去买，因为我生日也快到了，我觉得可以给我老公一点点实在的东西了，让他表现一下，
1: 让他来点动力是吧？
0: 对，因为前两年就是去年吧，他在最高点的时候，就是我一直都跟我老公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年过生日时候买一个就是纪念，以后未来真是到老了之后，
1: 对对对，包括我们听众当中有每个月都买金豆子的啊，
0: 对。
1: 不知道最近还在买吗？
0: 对，然后如果到老了之后，万一比如说家里面孩子需要，或者说要给他们那个换钱啊，或者给他们结婚呢、啊，我觉得都算是小时候投资，小年轻的时候投资。后来就这么高算，我说不投资了，算了吧，就这样吧。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奋起云游所点播的歌曲《
0: 认真的
1: 雪》。

0: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也是最后一首歌送给了大家。今天下午从这个一点开始，好像就是停机检修了啊。
1: 是的。
0: 如果你就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也不要紧张，我们晚上的晚高峰会有两位主持人再接着跟大家见面的啊。
1: 是的，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因为今天这个温度也是比较高，我们大家伙在路上的话还是要多多注意。如果您比较疲劳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个位置，然后好好的靠边休息一下，好不好哈？同时也在这里要和大家提前说再见啦，明天想要点播歌曲的话都可以再继续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是不被定义的一种能量，她们有思想，有灵魂和心灵，有天赋，也有美貌，可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也可以娇俏灵动，温柔娴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若英的歌，叫做《我很好》，是她2008年加盟亚神音乐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陈忠义作曲。阿信希望借此鼓励刘若英勇敢去爱，表达即便是城市倾倒也要爱下去的轰轰烈烈的爱情观。刘若英在制作期间感情处于空白状态，但她认为自己现在很好，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生活态度贯穿了整张专辑。专辑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3首是为刘若英亲自创作的，延续了她擅长的都会情歌的风格，但是褪去了以往的文艺压抑的调性，更加贴近生活。

0: 醉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音乐作品凸显出来的是来自女性的力量。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一首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励志作品，叫做《光》。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刘惜君自身的经历。她曾经患发声系统植物神经紊乱3年，这期间连说话都感到很吃力。这段经历让她对孤独和困境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歌曲《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旨在鼓励那些在低谷中的人们，告诉他们即使最黑暗的时刻也要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存在。歌词富有启发性，表达了面对困难时的自我鼓励和成长，强调了自我救赎和给予他人力量的重要性。音乐编曲层次感强，与歌词的主题完美契合，展现了刘惜君成熟坚定的声线和情感表达。

2019年，邓紫棋本人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差不多姑娘》。这首歌是改编自热狗的《差不多先生》，是邓紫棋在参加综艺节目时，为了完成节目组任务而在公演舞台上进行的改编。她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呼吁女性不要陷入差不多的群体价值中而迷失自我，鼓励每个女孩要活出自己，活出美丽。他还将自己疯狂减肥的经历写进了歌词当中，歌词充满了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的讽刺，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同质化现象。歌曲中提到的差不多的姑娘、差不多的漂亮等，都是对当今社会审美观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歌曲融合了嘻哈说唱和流行元素，用重复的电子节拍强化了差不多主题的洗脑效果。差不多姑娘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首有思想深度的反思之作，呼吁人们勇敢做自己，追求多样性和个性，不要成为差不多姑娘中的一员。

叶倩文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自信》，歌曲表达了通过自信和自爱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强调了真诚、坚强和希望的重要性。歌词中提到，全凭自信，天空给我擦亮，和顽强是我，甩开困倦哀伤，体现了积极向上的主题。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

0: 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杯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那些唱出女性力量的音乐作品。黄小琥2015年发行专辑《爱情原来没什么》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心酸的成熟》，这是一首描绘都会男女爱情现状的作品，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是黄小琥与这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打造的铁三角合作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当中，黄小琥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声音辨识度很好地综合了陈晓霞的创作个性，吉他的加入带来听声音说故事般的感觉，简单的编曲形式烘托出了黄小琥的声线，像对话也像吟唱，好似老朋友的叮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 未来五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0: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五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2: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0: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3: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得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4: 15-5时期，我国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学龄人口呈现出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的趋势。同时，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多重挑战，未来五年，我国教育将如何综合改革，实现精准突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3: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达峰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15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0: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5: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

0: 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1: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2: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这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精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5: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6: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7: 我选择雅胜装饰，
18: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19: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2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 说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风险高档收益演示利率将由 3.9% 下调至 3.5%， 所有不符合新标准的存量产品都要在6月30日完成整改，要么直接停售下架，要么重新备案下调收益测算标准。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里，大多数人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本次调整其实只改动产品计划书当中的预估收益，写入保险合同的保底权益分毫未变。很多消费者之所以陷入销售误区，本质上是混淆了分红险里两类截然不同的收益。第一部分是白纸黑字写进保单合同的预定利率，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刚性收益，不会随着市场利率下调而缩水，也不会被行业政策影响。第二种呢，就是宣传单上的演示利率，3.9% 只是行情向好时的乐观估算，最终分红多寡既要看市场整体环境，也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运营实力，它仅仅是一个参考数据，不能等同于保本收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始终存在预期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日积月累滋生了大量消费纠纷。监管此番出手，并不是降低未来的收益，而是把宣传预期拉回到现实，杜绝行业再化难以兑现的收益大饼。7月1日后，要求把演示利率下调至 3.5%， 本质就是挤掉营销宣传中的水分。新规同时也划定了监管红线，禁止将浮动分红包装成固定保本收益，从源头遏制销售误导。政策落地之后，炒停售的营销氛围一度被推高，许多消费者被焦虑情绪裹挟，生怕错过高收益产品。但实际上，无论在整改前投保，还是等到新规落地之后再做规划，最终分红始终取决于保险公司长期投资业绩，不会因为提前几天投保就能锁定数十年的高收益。对已经持有分红保单的投保人，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不变，保底收益分红规则保持不变，原有权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跳出产品条款来看，这次整改也是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一次纠偏。前些年，不少保险公司比拼的不是长期投资稳定性、分红兑现能力，一味抬高演示利率，依靠亮眼的纸面数据吸引客户。统一把收益预期拉回到合理区间之后，未来各家机构比拼的是资产配置实力与长期稳健运营能力，不再比拼谁的宣传数字更诱人。换个角度看，这次调整不只是一次行业制度优化，也是对大众理财观念的理性校准。金融产品不该靠制造焦虑来刺激抢购，咱们普通人做家庭资产规划，不能被短期的营销节奏牵着鼻子走，不盲目跟风抢购停售产品，不迷信纸面预估收益，牢牢守住合同内确定的保障，坦然接受稳健合理的回报，这才是家庭财富长期保值的底气。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2: 要不要通知老方？
1: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 千里江山图，
1: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3: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副高北台炎热加剧，高温蔓延。那么从高温预报图上看啊，雨少的地方30度以上的范围呢在扩展，雨大的长江流域多地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那么预计进入七月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将进一步的会发展增多。而在南方呢，江南、华南的雨势减弱之后，高温也将逐渐的增多。那么以及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同样在发展增多。那么尤其7月2号吐鲁番盆地将挑战50度的酷热天气，而常年7月呢也是吐鲁番

0: 最高气温40度以上天数最多的时候，月平均40度以上的天数是高达18天之多的。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将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的高温最为的频繁。那么像郑州啊，本周的高温可能是全勤打卡。此外呢，石家庄、太原等本周四开始也将有连续3-4天的高温现身，而且呢，石家庄的高温会刷新今年高温的高度，高达39度。同时呢，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着湿度的升高，所以呢，闷热感呀会比较的强。而说起了闷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的华南一带。本周随着降雨的减弱，那么高温闷热天气呢也是再次的发展增多哈。此次华南高温发展的同时，湿度也是很高，体感会非常的闷热，而且夜间最低气温呢大多可达26-27度，可以说全天暑热持续，需要朋友们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个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 51.4%，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 51.2%， 比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 50.7%， 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 50.5%， 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 48.2%， 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众号消息，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为：一、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者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三年；二、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三、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香港或者澳门无子女；四、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通过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阿根廷卫生部29号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旱獭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旱獭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同样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战平，最终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今天8点，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将赤潮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沿海市县各成员单位继续组织海洋环境监测单位对赤潮海域进行跟踪监视监测，及时报送赤潮发展情况，指导赤潮海域周边养殖户做好赤潮灾害预防减灾止损和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户因灾损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的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目前来看，美伊是否有进一步谈判的动作？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就外界最为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啊，双方的最新表态，就像你说的，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美国方面是说要今天谈，但是呢，伊朗方面予以否认。表面上看，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然在推进，来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呢，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意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也希望把当前的接触限定在

0: 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说提前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那么，据我们的观察，双方争夺的更多的是一个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并不是沟通渠道本身。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当地时间的29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近期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消息是没有提及说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的情况。那么根据此前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划定了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到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一个新航线，这一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的警告，除了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也是在29号这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的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且也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那么在本月23号的时候，阿曼和伊朗已经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通话。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的29号表示说，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的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说，双方还就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的缓和付出努力。
1: 频率都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当地时间29号清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的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10千米。
1: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的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我们来听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圣加迪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观察到，大量的民宅出现整体

0: 已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地震来袭的瞬间，他居住的房屋墙体大面积脱落，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的生活。
1: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2: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2: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嘉欣的报道。
4: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5: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4: 12式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5: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6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4: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5: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 分解成若干个

0: 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1: 此次随同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0: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1: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0: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1: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3: 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隆重介绍施罗耶，表示施罗耶近期已经入职国土安全部。
2: 特朗普再度入驻白宫以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马林在28号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3: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5: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4: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 施。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两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0: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1: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海洋服务站。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0: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这几天呢，海况都算得上是平静安稳的。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二号开始，在南海南部将会新生成一个大浪区。那浪区在北上的过程中快速蔓延增大，将会对海南东部、广东以及广西近岸海域受到影响。但是这两天在初夏时节呢，降雨和轻雾也是从不缺席的，因此海面的势程在今明两天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各大旅行航线方面都是轻浪级别，但是如果有在相关航线航行的渔船以及游客朋友们，在途中还是建议加强瞭望，以保障行程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其余的近海沿岸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离乡海况，对于大家的出行以及作业都算是一个利好消息。好，主持人，那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4: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

由马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年新型电网被列入国家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作为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正同步推进新型电网建设。
0: 阿坝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这张新型电网的主动脉，今天工程海拔最高的标段实现贯通。在高原极端环境下，这项工程是如何推进的？它的建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凯。陈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阿坝特高压工程的施工现场。那么就在几小时前呢，这个标段呢，也就是海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标段实现了贯通。工作人员呢，这个贯通的标志呢，就是工作人员在进行间隔棒的安装，他们呢会踩着导线，像走钢丝一样，然后呢走到导线的中间，然后精准的固定间隔棒。这些间隔棒呢，固定的是采用十分裂导线的这种间隔棒的模式，把一根粗的导线相当于分成十根细的导线并行来传导，这样呢可以在传输过程当中减少导线之间能量的相互影响，同时减少损耗，提高这种

0: 输电的效率，是新型电网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个导线呢，其实上是非常沉重的，建设者刚才告诉我们说呢，7公里的导线就重达将近150吨。那么施工的时候呢，会采取小穿大的方式，先用无人机呢带动牵引线，逐步把导线牵引到位，然后呢再通过小线拉大线的方式，最终把导线安装好。在这样的高空环境、高原环境当中的作业呢，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氧气呢不到平原地区的40%。那么一年呢，有效的施工天数仅6个月，施工人员呢要长期在雨雾天气当中进行高空作业。那么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地方呢，海拔高达3620米，这个呢是全球海拔最高的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也是川西清洁能源汇聚和外送的起点。那么这个变电站呢，为了适应高原的极端气候，做了3个创新的举措。首先呢，是采用了更结实、更加高大的构架，能够抵御高原风雪的侵蚀。其次呢，是所有的精密设备放到了这个厂房里头来进行保温防湿的处理。那么还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输上有一个创新的举措，比如说我们350吨的主变压器被拆分成了14个部件，然后分别呢运输到山顶之后再进行组装，最后用4台200吨的千斤顶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步一步的把它挪动到位。那么这样一个新型能源的枢纽呢，它未来将会汇聚比如说阿坝州的清洁能源，像双江口水电站、金川水电站等等。工程预计在年底呢投运，每年呢可以输送清洁能源超过150亿度电，这就意味着可以供8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为西电东送战略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1: 嗯，好的。
2: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全省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对电网的承载、调配和消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电网难以直接承载高比例的新能源接入。
1: 没错，所以建设更加坚强智能的新型电网成为必然的选择。那么这张网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3: 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如果把新型电网比作交通路网，主网就像高速公路，是连接大型发电厂与配电网，承担跨区域大容量电能传输和调度的核心部分。配电网就像城市内部道路，连接主网与终端用户，承担着电能降压、分配和配送的任务。而要想不堵车，就需要更通达灵活的道路网。怎么建？在哪儿建？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地下约10米深处的数字电缆隧道。我们可以把电缆隧道想象成电缆的集体宿舍，多条高压电缆整齐地住在同一条隧道里，但是又去往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巡检机器人、视频监测、12类智能设备让这座电缆隧道变身智慧运维综合体。而通过城市配电网络网格化，每个网格还能独立供电，互相支援，电网的安全性、可靠性显著提升。国网成都供电公司锦江供电中心副主任谢卫林：
4: 新设备它搭载了配电自动化终端，它能够实现配网故障的一个精准判断和快速隔离，从而将过去发生配网故障可能长达数小时的一个处置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以内，有效地提升了供电可靠性。
3: 这套智能配网上承主网大动脉，下接千家万户，为末端微电网的灵活接入、就近消纳搭好了接口。微电网好比社区内部的独立交通网络，是集成分布式电源储能系统。

0: 常住人口超2100万的超大城市，过去电网就像一条单一主干道，但今年四月，一个立体双环网在成都投运，像给城市建起了一座环形高架桥。它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邱川浩的报道。
1: 从玉堤变电站出发，电流沿着线路不断延伸，串联起广都等15座变电站。从空中俯瞰，一个双层环形网络逐渐清晰，这就是成都500千伏立体双环网。成都立体双环网总投资超100亿元，历时5年建成。这样耗时耗力的大工程，为什么还要非修它不可呢？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谢波介绍，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集合城市，成都产业能级不断提升，近5年用电需求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最大用电负荷也逐年攀升，从2021年的1562万千瓦增长到2025年的2325万千瓦。而成都市内电源较少，超过80%的电量都靠外电输入支撑。一座超大城市想要高效、安全、稳定运转，必须确保它的电力脉搏持续强劲。
2: 立体双环网一方面可以分流外来电力，不仅是中心均衡负荷，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个节点发生故障，其他的环道可以绕路送电互补，确保不停电，同时还可以大幅提升城市的符合承载上限，接住更多外来绿色电力，也给城市新区产业新能源发展留足了充裕的电力发展空间。
1: 立体双环网的设计不仅契合了成都环状发展的格局，更稳的是它装配的特殊装置还能瞬间抵御电压波动，作用相当于一座百万千瓦的发电厂。而答案就在这台国内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电网侧构网型静止无功发生器 SV 机身上。如果说电网是一个大家庭， SV 机就是能量管家，有了它，即使在电力负荷较大的情况下，一旦电压不稳，也能立刻识别并迅速进行无功补偿。力量大，反应快，抗压能力超强，具备自身7.5倍过载能力，是它最显著的特点。谢波介绍，如今一张覆盖全城的立体电网正保障着成都各个角落的电力供应，主城区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电网主网安全承载能力一跃升至2500万千瓦以上。这不仅破解了成都地区中长期电力供应瓶颈，夯实了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根基，更为新型电网的打造提供了坚实支撑。
2: 15五期间，立体双环网将持续拓展加强，承接更多川西清洁水电以及陇电、江电等省外来电，满足成都地区3500万千瓦的负荷需求，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新订单指数为48%，较上月上升3%，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且升幅较上月扩大。本月 PMI 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勉勉的报道。
1: 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连续四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显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六月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企业生产稳中加快扩张，销售活动较为顺畅，企业成本压力继续缓解，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
1: 从非制造业来看，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认为，
2: 非制造业供需两侧景气水平呈现稳步趋升态势，二季度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值为 49.9%， 较一季度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均值为 45.8%， 较一季度上升0.4个百分点，表明二季度非制造业保持平稳趋升的发展节奏。细分数据变化显示，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从服务业来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3: 电信广播电视
4: 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5: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7: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9: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0: 你看这个。
1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1: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什么名字？
15: 我乃秦俑。

0: 此岛视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科特迪瓦队将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迎战挪威队，早上五点纽约新泽西球场将上演法国队和瑞典队的对决，上午九点是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那更多的球场的精彩呢，中国之声将和您一同分享。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今天上半年是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震荡中，涨跌比修复至多方占优。科技趋势呢，从芯片半导体向机器人、新能源、卫星、商业航天等领域扩散。最终呢，各指数是都是中阳报收。上证综指收盘上涨20点，涨幅0.5%，收在4094点。深成指上涨392点，涨幅2.45%，收在16205点。创业板指涨2.99%，收在4342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3.85%和4.5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737亿，其中上海市场15303亿，深圳市场17434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178家上涨，比1127家下跌；深圳市场1754家上涨，比1110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6%以上涨幅领涨，光学光电子、军工电子涨5%以上，通信设备、其他电子、黑色家电、消费电子、自动化设备、电池等板块涨幅也在4%左右。调整前列，医药商业、煤炭开采加工、中药、银行、重制业、林业、机场航运、保险等板块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

0: 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5: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今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坝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据悉，英国首相斯塔默2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

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欧洲劲旅荷兰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4被摩洛哥队淘汰，双方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战成1-1。摩洛哥门将布努在点球大战最后一轮扑出萨姆维尔的点球，帮助球队晋级16强。这已是荷兰队连续3届世界杯倒在点球大战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7月3号，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迎同期少见的酷热，华北、黄淮多地气温会刷新今年来新高，华南则会变得极为闷热，需加强防暑措施，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国家15/5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电输送项目，这条能源大通道是如何将电能跨越山河送往安徽，每年的电能输送量有多少，对陕西和安徽两地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下面来连线正在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恩宇。你好，张恩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四仙镇的宝塔山换流站，这里呢就是陕电入网工程的起点，也是整个工程的总开关。从这里出发，电能将跨越1055公里，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最后是抵达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今后每年呢，超过360亿度电啊从这里启程。折算下来，每秒钟就有超过1100度电从陕北出发，每3秒送出的电就是3300多度，够一个4口之家用上1年。那么如此大规模的电量传输，靠的其实是我国世界领先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陕电入网工程是全面应用了特高压双800标准化成果，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相当于给电能上了高速路。850000千瓦的额定容量啊，则相当于宽车道，再加上直流输电是点对点直达的，它没有红绿灯，所以呢能够让电能一站直达，损耗更小。那么电能它又是如何变成直流电快速上路的呢？关键啊就在换流站，而宝塔山换流站的核心设备就是换流变压器，它能够将陕北电网的交流电转换为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从而进行快速的传输，而且还具备非常强大的功率调节和故障容错能力，可以提升电网整体的抗风险能力。那陕电入网它不仅仅是一条输电通道，更是一条共赢之路。一方面呢，陕北的能源优势正在转换为发展优势，带动地方的税收、就业和装备制造产业集聚，推动革命老区的振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啊，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庞大电能也正在点亮安徽的万家灯火，有效保障安徽地区的电力供应，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好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恩宇。
0: 随着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成投运，位于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也在今天正式启用了。这座新建成的换电站主要承担着哪些重要的工作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采访的总台记者李一。李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合肥庐江县的合州换流站，这是一座新建成的换流站，也是陕电入网的终端站点。来自陕西的直流电在到达这里之后啊，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再出发，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安徽的千家万户、千行百业。那这些直流电是怎么进入到我们家里面的呢？其实秘密啊，也就藏在这个换流站的阀厅里面，这也是整个换流站的核心。此时此刻，阀厅里的设备都正在运行。阀厅里的换流阀通过反复的切换电流走向，可以把单向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替流动的交流电。
4: 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 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在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法直接拉到对岸，因此需要先用一根2毫米的细绳先跨江，把东西两塔连成一条线，再结合施工机器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到了16毫米等绳子强度足够大时，再过渡到钢丝绳。同样道理，继续拉更粗的钢丝绳，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来牵引起猫道，而猫道就是临时空中走廊。有了猫道，工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作业，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稳稳开干。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项目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田飞说，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个起笔。
1: 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6次，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我们还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
0: 狮子洋大桥横跨的是珠江最繁忙的出海口航道，西侧又紧邻广州港锚地，大量远洋船舶在此锚泊候泊。同时，它处在珠江口 A 字的顶端，城市人群车辆密集，施工方案必须把对航道、水面乃至两岸的影响降至最低。因此，今天先导索过江方式有些特别。这根直径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的先导索是在无人机牵引下从塔顶起飞，横跨2180米，飞向对岸东塔。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星星介绍，
2: 经过研究和对比，我们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这不仅最大程度降低了对航道的影响，还可以将牵引时间从原先的数个小时压缩至7分钟左右。借助低空经济的优势，让施工更智能、更高效、更绿色。
0: 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无人机要在342米高空跨越近2.2公里江面，先导索在悬垂状态下要承受近30公斤张力。飞行前，团队进行了多次试飞演练。广州南沙海事处大湖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李永明说，海事部门也划定了安全作业区，发布航行预警，确保海上安全。
3: 作业前，我们划定临时封航区，设置6道警戒线，并明确管控要求，同时对施工水域开展专项巡查，告知过往船舶封航期间禁止通行，需在上下游指定水域锚泊等候，全力保障先导索过江顺利实施。
0: 先导索过江后，猫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未来，狮子洋通道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推动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助力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
4: 穿行秦岭的西北华中高铁大动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于上午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东站。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即可到达。
5: 西石高铁桥隧比高达90%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需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西石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主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18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7: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4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对面施工， 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6: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7: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自主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查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功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6: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8: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6: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8: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没有问题。
6: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100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9: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咱明天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6: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9: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4: 不过呢，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10: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11: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0: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12: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13: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0: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今年以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地多地的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多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很多参与者最初认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仅要退款，还可能影响征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
14: 我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5: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6: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点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呢，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也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在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广东中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辽宁西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云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的局地雨会下得更猛烈一些哈，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再把目光放远一些，关注一下本周末。那么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华南沿海呢有风雨天气。目前啊，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未来啊将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到南海。本周末将影响华南沿海，预计7月3到5号，南海海域、华南中西部沿海。

0: 海呢将有风雨天气。四到五号的时候呢，海南、广西、广东等地可能将有强降雨现身。那现在来看，时间还比较的久，存在着一些的变数，让我们保持关注。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杨登营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4: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5: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4: 就地枪决？
5: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4: 你的意思是
5: 接球程？
3: 然而正当陈赓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6: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又到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生陆续告别校园，开启新的人生阶段。除了找工作办入职，还有一件事是千万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个人档案。
0: 是的，毕业离校以后，档案应该转到哪里，能不能在线办理，这些都是不少毕业生关心的问题。
1: 针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的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到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0: 那么具体有哪些新举措，又能给毕业生带来哪些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0: 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3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7、8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下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目前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水运呢是我们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呢，全国的水运货物周转量呢是达到了近15万亿吨公里。那么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呢是超过了一半，可以说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万吨级以上的这个泊位新增了469个，目前呢是达到了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的港口群的基本建成，并且实施了平津运河等一系列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呢，工程呢也是在不久前呢启动实施，可以说内河航道的堵点卡点的问题呢正在加快的打通。 同时呢，我国国际的海运量呢是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呢，我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呢达到。

0: 均吨位达到了1982吨，这个数据呢是要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呢，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这个运量呢是达到了1349万标箱，而这个数据呢也是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目前呢，我国呢已经建成了这种投运自动化的码头呢达到了60座，其中呢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呢有30座，占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这个最快的单机作业效率呢是超过了每小时60个自然箱，这也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那么面向未来呢，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呢，15、57，我国的水运作业呢将进入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跃升期，强化内河水运体系联通攻坚期，以及建设国际水运海运安全发展体系的关键期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将锚定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发展战略，按照一网四化的发展思路，紧紧地来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来着力地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来加快构建现代化的水运体系。主持人。
1: 好的，孔颖。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连日来上海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和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上海篇开讲。
4: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
3: 重温入党誓词。这堂示范党课上海篇从红色渊源讲起，讲述了上海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进的生动故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6: 墨江县里面的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崎岖的道路，迷雾的山林，下乡很艰难，但是哈尼族的老百姓县城来就诊也是多么的不容易，提升边疆老百姓的基础医疗服务能力是多么的重要。
3: 据悉，瑞金医院自2010年以来，已有100余人次接力援魔、援疆、援滇、援藏，并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7: 从一大到一苏大，我们是离一大最近的地方，那个呢是一苏大建立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有红色的基因，有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呢还要体现他的先进性，靠自己的创新引领整个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
1: 七一临近，江苏淮安组织新晋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走进刘老庄82烈士陵园，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淮安台记者周俊的报道。
8: 仲夏时节，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松柏葱郁，庄严肃穆。
9: 履行党员义务，
10: 履行党员义务。
8: 在烈士纪念广场，全体党员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铿锵有力地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荡陵园，字字千钧，叩击初心，进一步坚定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宣誓结束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以庄严肃穆的仪式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青年党员盛庭：
11: 作为一名新入党党员，我将永远铭记刘老庄82烈士的光辉事迹，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薪火，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振兴一线主战场， 立足自身本职岗位，主动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善为，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脚踏实地的实干行动建诺初心，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

0: 场员。
1: 走进八十二烈士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生动复刻了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真切再现了革命先辈奋勇杀敌、誓死为国的英雄风貌。1943年3月18号，为掩护当地群众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82名勇士坚守刘老庄阵地，直面千余名日伪军的猛烈攻势，浴血奋战，顽强阻击，连续击退敌人5次进攻，最终全员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参观中，大家驻足凝视，认真聆听，深切感悟革命先辈舍生取义、忠诚为民的崇高精神，在回望烽火岁月中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为让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活动特邀刘老庄连退役军人现场授课，
2: 早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程，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2-9759-0202。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多次逆行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不仅是一份关于勇气的答卷，更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共产党员对信仰最朴实的坚守。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黄杰、刘长元的报道。
1: 坐，好高。
2: 走进商丘市睢阳区和谐路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三班班长毕博正在训练搜救犬。坐、卧下、站立，一个个指令喊出后，搜救犬随之做出精准动作，人与犬配合默契。
3: 通过搜救犬的欲望，比如说对食物的欲望，还有他想玩耍的这个欲望来激发他，就像小孩一样，你想得到这个东西，就要通过你的劳动来获取。你做得好，然后就给你奖励，你做得越好，奖励就越大。
2: 毕博今年30岁，2011年入伍。2023年，他主动申请赴山东搜救犬专业机动支队学习技能，提升消防站搜救犬实战救援能力。如今站里也有7头搜救犬，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毕博要花将近1/3的时间泡在犬舍，喂食、梳毛、打扫卫生，陪他们玩耍，样样亲力亲为，为的就是培养人犬合一的默契度，从而在实际救援过程中更高效。
3: 他不傻，他能感觉到你对他的关爱，然后他就给你亲和越来越高。
2: 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消防站的宁静，全员迅速出动，从穿戴设备到登车出发不到1分钟。
3: 火场这个地方瞬息万变，它随时会发生意外，甚至10几秒它都有可能把火势扩散出去好几平方、十几米这种，所以说打的就是时间战，一定要快。
2: 毕博记得一次凌晨2点，乡下的一间面包房突发大火，着火点位于2楼。毕博带着一名年轻队员刚上2楼准备灭火，面包机突然爆炸，2楼地板直接塌陷，1楼也着起大火，两人被

0: 困在楼梯口，情况十分危急。
1: 跑到二楼的那个窗户边上，把窗户挑破，沿着这个窗户顺着梯子下去。但是不能说两个人同时下，我是用那个水枪，一边是控制火势，一边往俺俩身上浇水降温，而且不敢乱浇水，因为上面有电。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保证他先下去。
0: 2011年至今，毕博累计参与灭火抢险救援3000多起，这代表着3000多次直面烈火逆行出征。毕博说，作为一名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恐惧是人的本能，而冲锋是党员的底色。
2: 你要说平时出警怕不怕？也怕。出警的话，你知道它里边火有多热，温度有多烫，但是你不知道它里边这个房梁啥时候塌下来，啥时候会发生爆炸。你明知道它有危险，但是你还要冲，因为老百姓的希望就寄托在咱们的身上，老百姓的安全也寄托在咱们身上，所以说你就只能闷头往里面冲。
0: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毕博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值班室里深夜长鸣的台灯，化作训练场上一遍遍重复的动作，化作每一次警铃响起时义无反顾的背影。
2: 我不知道这些年做得够不够好，但是每一次警报响，我都全力以赴，没有一次偷懒。我对党说，对我自己说，我没有辜负这身职负。
3: 直通南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半年来双方举办了不少活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刚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交流年获得了中非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第一个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以及坦赞铁路全线通车等重要的时间节点，举办了一系列的精彩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第二个特点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第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了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的踊跃参与，可以说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另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注意到，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近日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于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作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子君。
4: 嗯，好的，冯月。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这次新闻见见时节目，编辑王巧林，何方一晨、王月，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了解，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与2024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4.5%和7.2%。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已有超9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近期日元持续走弱，6月30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6月中旬，日本央行宣布加息，试图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

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今天上午，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纳，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好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3: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是星期二，同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
1: 对，所以呢，今天下午呢，我们按照惯例，每个月的最后一周的周二下午停机检修，下午1点开始，应该到刚才大家应该都是听到我们的这个信号是听不见的哈。
0: 是。
1: 那么，
0: 然后刚才看到那个59群嘛，在4点的时候说，这会儿那广播怎么滋滋滋的声音哈，就是咱们在调试那个信号啊，停机检修。
1: 对，是的，对的。然后说要点歌啊，点什么？任素汐的《碎碎》。
0: 艾米点的，
1: 任素汐的歌是好听的，对，
0: 他唱歌感觉就像在说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对吧？而且呢，他的那个嗓音我也特别的喜欢，我感觉他的那个歌曲创作风格呢，有点像那个民谣的感觉，是不是？
1: 他唱歌的风格有一点，对，有一些歌是有一点的，而且他嗓音很好听，演技很在线啊。
0: 对，马上呢，我们给大家来放送一下这首歌。同样呢，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除此之外，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进行话题投稿。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哈。
1: 对，
0: 一个人唱一句歌词里有知道的歌，你知道吗？
1: 我知不知道？
0: 我知不道。
1: 你知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
0: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啊
0: 啊，对。
1: 你知道？
0: 嗯，
1: 有点难。就刚刚讲到任素汐的歌嘛，你今天就有歌曲了啊。
0: 对，考验一下各位哈。那么会唱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想一想啊，先声夺人。

0: 下啊。好，然后来看到你胡绵绵，
1: 那第一个回答的啊，他说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敢说出口。
2: 哦，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不对，
0: 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
2: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哎
1: 啊、上路了，上路了。
2: 我也就这一条路。
1: 还有那个。
2: 知道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就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
1: 就要知道不知道嘛。
2: 嗯
1: 啊，好像挺难想的啊。
2: 我也觉得蛮难的。知道，
1: 嗯。
2: 知了，榕树下的知了。
1: 虽然都是一个知、
2: 嗯、
1: 啊。
2: 那人难的。
1: 来、
2: 啊、躲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1: 又想起来一个，
2: 这种话题就容易让大家讲一句话断片一下、嗯、
1: 对，
2: 太难了好不好？如果云知道，
1: 哎呦我的天，这一下我感觉你的思维挺跳跃哈。
2: 我知道你很难过，怎么又是这首歌？
0: 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嗯、
1: 月姐来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一谢
2: 啊、哦、对，就刚刚那、啊、就那首歌哈，
1: 嗷嗷嗷，然后还有那个
2: 怎么唱，你唱出来啊。
0: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嗷嗷嗷。
1: 好，月姐可以来演绎一下，
2: 对、
1: 啊、嗯，
2: 唱出来
1: 哟。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
2: 关注哈，小陈发来的。哦哟，
1: 青牛桥进城方向、啊、
2: 还没有上桥的那个位置，应该是灵溪路是吧？还没上桥吧？
1: 已经上桥了，在青牛路上，它应该是旁、嗯、在那个主桥和副桥的那个分界点那个位置哈。
2: 这不是快上桥处吗？就出城进城方向，
1: 对，这已经是在那个青牛路上了。
2: 青牛路啊，
1: 对对对，
2: 青牛路、哦、对对对。
1: 而现在呢、嗯、有一辆出租车碰到了一辆这个
2: 电瓶车、
1: 哎、
2: 对对对，大家注意一下哈，
1: 好、哦，注意避让啊、
2: 嗯，
1: 然后还有救援车辆。
2: 对的，嗯，正好应该就在路口处。
1: 嗯
2: 嗯，好好好。
1: 那东风也说了哈，这也是正好提醒一下各位、嗯、骑电动车的朋友，一定要记住戴头盔啊。
2: 是的，是的，大家也注意避让一下救援车辆哈。
1: 嗯，
2: 减速慢行，今天晚上遇到任何的路况信息，第一时间的告知我们。
1: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的回到这个话题啊、嗯、歌曲中带知道的歌。
2: 哎，你知道那个薛之谦有一首歌
1: 啊
2: 叫我知道你都知道。
1: 哇，这么绕、
2: 哎、他的歌就一般都是这样的，
1: 我知道你都知道，
2: 需要你去深度思考。
1: 哦，就不用多说
2: 了，就是我知道你都知道这个、嗯、我知道你全都知道。
1: 嗯，
2: 有朋友会唱吗？
1: 可以跟我们来两句哈。
2: 对，薛之谦的粉丝在听节目吗？
1: 肯定会有的、然后还有那个我知道 by two 的那个
2: 不会，
1: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哎呀，像这么甜的歌我基本上不唱。
2: 早知道泡沫一触就破，
1: 哇，这么多呀，看来今天这话题
2: 怎么唱。早该知道泡沫，
0: 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
2: 我说这首这个知道两个字怎么有，我有一点隐约的熟悉，
1: 嗯，
2: 但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是哪一首歌。然后刚我看到一首歌的歌名、
1: 啊、
2: 应该就是这首歌、
1: 啊、
2: 五月天有一首歌叫而我知道，而我知道、啊、而我知道那真爱不一定能白头到老、嗯、而我知道有一天你可能就这么走掉，而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切我全都知道。
1: 你看都是排比句、啊、
2: 全是知道，
1: 对，都是对的儿子
2: 说的，我就是受不了
1: 而我知道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啊。
2: 嗯，
1: 哎，那个、
2: 眼泪知道，
1: 眼泪知道，这是哪个人唱的？
2: 张楠
1: 呢？哦，对对对，那个雨墨也说那个 by two 的，我知道，
2: 我知道，
1: 嗯，
2: 怎么唱？
1: 来听一下，
2: 好。

0: 要我加油。
1: 好的啊，感谢林雨给我们
2: 对
1: 唱的这一段
2: 甜甜的声音。嗯，还有一首歌来自于《恶作剧之吻》
1: 哦，
2: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1: 这怎么唱？这只好像不太会。
2: 我感觉可能他的这个歌词，
1: 嗯，
2: 就是唱出来的话，可能会比较熟悉吧。我来听听啊，
1: 来来来。

0: 我看电视剧的时候觉得他有点熟悉。
1: 对，嗯啊，然后再来看到兜兜有米说，我知道对你的不仅仅是喜欢，怎么唱的？不仅仅是喜欢。
0: 对对对，我也想到这个旋律。
1: 他前面不太会。
0: 你把那个不仅仅是喜欢再唱一下。
1: 不仅仅是喜欢。
0: 好的，
1: 就是有点费解了，
0: 就很爱啊。好好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周杰伦的歌到现在没有出现。知道是不是他歌里没有知道这样？
1: 肯定会有，只不过大家还没有想到那一块。还有，我又想到一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你刚不说了吗？刚开始的你忘了吗？
1: 那
0: 你还说我上路的，我说就这条路，
1: 是吧？我
0: 你也上了这条路，
1: 从此踏上了与你同路的路啊！
0: 谢谢
1: 、哎，感谢、啊，
0: 感觉很安全啊！
1: 哎呦，谢谢啊！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路况信息呢，可以第一时间呢在群聊当中继续的来发送。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评审，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9: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9: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7:25，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咱们互动起来。
1: 是
0: 同样的，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挺有意思啊，一个人一句歌词里有知道的歌、
1: 是的是的，没错，我发现有好多的歌我们歌词比较熟，但是唱的不太好，
0: 不会唱、
1: 所以就希望大家多唱嘛。大紫蛙来了、我们来听听看，我觉得大紫蛙能唱出很多我们不会唱的、但是就是能想到的只能读歌词的歌。
0: 对，课代表。
2: 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们在这次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被祝福，
0: 好心情，
2: 大家都有好心情耶、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你闻到好心情，
0: 厉害厉害啊。
2: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1: 这个厉害，
0: 不是梦，
2: 我认真过每一分钟，
0: 每一分钟。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大紫蛙是不是会唱 By Two 的那个，我知道
0: 应该会，
1: 有可能，
0: 肯定会，
1: 对啊，是的，然后刚刚看到那个失控的胖子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然后这位没有名字的，反正显示空白啊，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等的花也谢了。
0: 今天晚上这两首歌好像提到的是比较多的哈。
1: 王旺旺说，我知道你很难过，
0: 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然后失控的胖子说，不，我不难过，有没有一首歌叫我不难过？
1: 有啊，有，但我不难过有。我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么兴奋。我不难过，可是为什么？但是没有知道吧？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让你走。
0: 孙燕姿的。
1: 对啊。但好像没有知道。
0: 慢慢想呗。
1: 杰仔他说，郭靖的知道。
0: 我想知道他哪里比我好。
1: 很多。
0: 很多。在你心中，他和我有什么不同？
1: 郭靖我知道，知道我不知道。没听过
0: 这首歌，还真没有听过。
1: 那个下一个天亮知道
0: 啊，杰仔也可以跟我们来
1: 唱
0: 一下、
1: 唱一唱，对啊，好事他说，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是这样唱的吧？我竟然能唱出来。
0: 对对，是这首歌《一路上有你》张学友的。1823说一路顺风，吴奇隆的歌啊，里面有一句，怎么唱的来着？刚才有朋友
1: 什么？
0: 哎，
1: 哪个？
0: 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FCB 他说了，邓紫棋的唯一。
1: 我知道
0: 啊，
1: 爱本就无意，是因为怎么唱来着？人多的拥挤。这是邓紫棋的唯一，这首歌告五人也唱过。
0: 是吧？
1: 你不想证明什么什么什么。
0: 我以为那个只有王力宏有唯一呢。
1: 是。
0: 你看 ME500 说了，不知道不明了。
1: 还有不知道。不知道。
0: 我的心。
1: 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不知道的话，是不是能加多一些选择啊？不知道。
0: 应该会有一些那个方向吧。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
0: 知道不知道，就
1: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
0: 绕进去了，好像变难了。你这样一说，
1: 当很难喽。而且，周杰伦的歌还是没有出现。
0: 周杰伦。
1: 那
0: 大家来想一想，周杰伦，我为什么第一反应是半岛铁盒？但是我仔细想了下，好像没有哎。小姐，请问有没有半岛铁盒？不知道。不知道，
1: 他如果回答还是不知道就有了。

0: 那就是其他的那个声音出现了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说什么？差点碰上啊！然后我是小磨蹭发的这个后视镜里的一张照片，应该是有一辆 SUV 变道啊，后面有一辆大货车，紧急刹车。哎，嗯，
1: 好，但是应该没碰上，是不是？
0: 对，
1: 好的，好的，
0: 行，
1: 收到了哈，
0: 大家开慢一些哈。嗯，
1: 对，周杰伦的歌我搜到了。
0: 哟，哪一首？
1: 有谁能比我知道你的温柔像羽毛？
0: 这什么歌？
1: 你听得到？还有一首歌你会唱
0: 啊？
1: 借口。我知道坚持要走，是你。
0: 我知道坚持怎么唱？
1: 忘了。
0: 我知道坚持。完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一点都想不起来。来，
1: 好像就没了。
0: 就两首啊？
1: 反正我没搜到。
0: 哦，平时我觉得
1: 周杰伦的歌有很多。
0: 对，歌词里面。有含有一些什么花呀草啊，对吧？那周杰伦有很多，
1: 嗯，
0: 包括一些情感。哎，没想到知道这一块，
1: 周杰伦
0: 啊，
1: 对，不太爱知道。嗯，
0: 好，来，1054听众说了一个，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1: 我的天哪！
0: 哎呦，怎么忘了这首歌呢？
1: 太有点厉害了，还跟周六闭环了一下。
0: 对呀，
1: 还 Q 了一下周六。
0: 你看看。
1: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0: 嗯，这应该还有很多，但是不太好想。
1: 对，
0: 好，
1: 因为感觉这个两个字都是隐藏在，好像不是副歌部分会多一些。
0: 嗯，
1: 就是开始啊什么的，所以它没有办法一下就那个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发掘一下啊。那大家呢也都可以直接唱出来。有很多朋友打字哈，但是有的歌呢我们不太会唱，所以就不太好能演绎出来，
1: 就只能读出来了。
0: 对，看了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咦，
1: 嗯，哎，
0: 豆豆来了哈，
1: 听听看，
0: 听一下。
2: 我头上有只脚，
0: 啊，
2: 我身后有尾巴，
0: 我的天，
2: 谁也不知道，
1: 哦，
2: 我有多少秘密，我低调的形容，的形容，
0: 不错不错不错，没想到啊，这首歌里面居然有。
1: 嗯，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没有名字的哈，
1: 对，他说了。
0: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说还有一首张学友的粤语歌，只有你不知道。
1: 男歌都会说的，只有你不知道，
0: 上次好像唱过这首。
1: 嗯，你唱
0: 什么？你能明白吗，我的爱人，是不是这首歌？
1: 粤语歌，
0: 那个粤语不会，他那个也有国语版
1: 啊，就是刚刚唱的。有这个吗？有这句歌词吗？只有你不知道。
0: 那我想不起来了，这块有点难度。
1: 嗯，
0: 哎，这位朋友也可以来唱一下。
1: 对对对，快乐至上说的是，
0: 嗯，
1: 就让你知道，我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0: 好熟悉啊，这歌词，
1: 我有点不熟悉。
0: 你知道啊，哦，我知道，
1: 嗯，
0: 也是张学友的歌，就让你知道，我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
1: 哦，
0: 什么？我在，
1: 哎，有一些真的就是爱听的朋友，如果一些小众歌曲，
0: 嗯，
1: 真的只有爱听听过的，
0: 对，
1: 能够哼唱出来。
0: 是，
1: 因为我的听众还说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0: 哦，这首歌，
1: 嗯，
0: 应该很多女生演绎的很好听吧？
1: 哎，
0: 我觉得是这样哈。
1: 华明定制还说了一个，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知道我有双隐形的翅膀，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暂时想不到，
0: 我现在也想不到了啊。那么既然大家这个时间段处于这个思考的空白，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换个方向思考哈。
1: 哎，我们来玩个游戏，送上今天晚上的漂流的免费名额，来自于金甲溪森林漂流。各位如果说最近哎正好想要带孩子啊放假了啊去漂流，一位免费名额怎么获得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参与我们马上的这个游戏环节。
0: 对，我们给大家一些提示，你们来猜一猜，我们今天晚上猜的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哈，不猜这个歌手啊。
0: 哦，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8年的时候。
1: 嗯，
0: 嗯
1: 嗯，这首歌有没有？哎，它是国语版吗？
0: 是啊。
1: 哦，它有没有粤语版？
0: 这个还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好像听到的都是那个国语，
1: 嗯，
0: 啊。
1: 嗯，对，我们听的会多一些啊。
0: 对。
1: 哎，有粤语版说明香港歌手。
0: 是。

0: 而且他很厉害啊，
1: 他有好多的耳熟能详的歌，这首歌其实他不算第一梯队的那个火爆歌曲，
0: 对，
1: 他算是第二第三梯队的了，
0: 差不多。
1: 嗯
0: 啊，还有呢，刚才我们不说到张学友吗？
1: 嗯，
0: 他和这个张学友之间呢其实也有那个传承的关系。
1: 哦，这样子，
0: 都好像叫歌神嘛。
1: 哦，对，
0: 那说到这大家应该知道是谁了已经。
1: 嗯，他呢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唱将。
0: 嗯，
1: 他有好多的歌曲啊，情歌为主啊，苦情歌也有。然后呢，他的话，这首歌刚说了，他不是最火的。
0: 嗯
1: 嗯
0: 嗯，我们来读一段歌词给大家听一下哈。我藏起来的秘密，
1: 在每一天清晨里，
0: 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
1: 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
0: 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其实这首歌呢可以浓缩一下啊，
1: 嗯，
0: 一个字就能概括，嘘。
1: 对，灯光再亮也抱住你，
0: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
1: 再大声也都是给你
0: 啊。行了，差不多了。
1: 对，请用心听，
0: 请用心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对，请用心听。
0: 来，火速答题。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2: 下班啦！
1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3: FM1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让大家猜的那首歌就是陈奕迅的
1: 我们不要吱声、
0: no、
1: 不是我说的、啊、
0: 请用心听，
1: 对，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的、哎、不要吱声、
0: 好的好的，这到如果陈奕迅能到楚楚开演唱会，那就得把这首歌改成不要吱声，
1: 你肯定要接地气一下嘛、哎、对吧，改一下这个歌词哎，如果要有楚州话唱这首歌、这一句应该怎么唱，
0: 不要吱声
1: 啊，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吱声，
0: 不要吱声，
1: 不要吱声，不要吱声，
0: 对，
1: 这还不太好唱，
0: 空半拍，不要吱声，好好好啊，这首歌猜对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回复。
1: 好，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发的信息啊。
1: 爱理不理说上海路与世纪大道的交叉口这个位置啊，发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0: 看一下这个，哦，
1: 三车吗还是两车，它应该是两车相撞哈。哦，
0: 那
1: 前面还有一辆电动车。
0: 在哪儿啊，这是电动车吗、
1: 哎、前面你看应该是一辆小车和电动车发生的事故。
0: 哦哦，
1: 对对对，那后面那个应该是镜头的错位哈。
0: 嗯，
1: 好，正好在这个路口。
0: 嗯嗯，大家也注意避让一下，避让一下救援车辆。
1: 上海路与世纪大道的交叉口、
0: 就在那个斑马线处。
1: 对、
0: 然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有点难，带知道这两个字的歌词或者歌，
1: 大家可以直接唱出来、其实我们也想了不少了哈。比如说你看农夫山泉也说到五月天，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
0: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

0: 给你
1: 什么歌来着，
0: 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他不对，你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
1: 这什么歌？
0: 不知道，不明白。
2: 温柔，
1: 温柔，对。嗯，是。
2: 哎、为什么叫温柔呢？叫不知道不明白有多好？嗯，你看看，朗朗上
1: 口。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2: 对呀、
1: 啊，知道吧？是这歌词在里面有。嗯啊，我就记得以前那个五月天有一段时间的演唱会，
2: 啊，
1: 有玩过一个梗，就是说，让这个在场的所有什么这个
2: 听众
1: 去打电话给前任啊，还是给什么什么男朋友啊，还是什么？
2: 玩这么大？
1: 就是说，他会唱一句什么，或者是让大家忘记这个失恋的悲伤嘛，他就是有稍稍改编这首歌。然后什么？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2: 你说本来都忘记了，他这一提，你看看。
1: 嗯，对，这首歌反正还是，是应该是前几年的演唱会当中了。
2: 嗯，
1: 现在的话，今年五月天还是在巡演。
2: 哦，
1: 嗯，
2: 是吧？
1: 去年开始吧。哦，对，是去年巡演比较，去年在巡演。
2: 嗯，
1: 今年好像没有啊。
2: 五月天的歌呢，我听的并不是太多，但是我很喜欢他一首歌叫《知足》。
1: 嗯。
2: 对吧？那首歌我觉得挺好听。
1: 对，他其实有一些歌还是蛮经典的。
2: 对，
1: 他其实每一代的大学生，都会喜欢他的歌。他歌特别青春校园。
2: 什么干杯啊，对吧？
1: 对啊，校园，还有
2: 这杯酒啊。
1: 他就不是说酒了，他就是干杯，回到曾经，回到青春年少时期。
2: 哦。
1: 就是会让大家特别的有感触。他就是把那个我们青春经历过的时代当中的一些情景环境，他就在歌词当中还原。蛮不容易的。感觉他是从20多岁写歌一直写到50多岁。
2: 这是真
1: 还在写这个青春。
2: 真不容易、啊。
1: 还在写青春，真的很厉害。
2: 说明呢青春给他留下了很大的这个印记啊。
1: 对。
2: 105次听众说了哈，明知道让你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明知道。
1: 这什么歌？
2: 那个痴心绝对、绝对
1: 好，他还跟我们说了一条路况哈，汇丰桥进出都比较畅通
2: 啊、然后他又说了，然后就有了马天宇该死的温柔，
1: 是先有该死的温柔吧？
2: 应该是。
1: 你这该死的温柔，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
2: 哇，发现你什么歌都会唱、啊，
1: 很厉害吧？
2: 然后呢，刚才看到 interesting 说了哈，说那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1: 哦，
2: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唱出了那个吆喝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可以，在这个地方，谁能想到？你看看，
1: 你太厉害了，他肯定很喜欢这首歌。
2: 对，080说那个下小雨了，外面、
1: 今天天气预报好像显示是有雨的啊。等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
2: 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如果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资金周转难问题时，就找信达典当。如果呢您对这个贵金属这一块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信达典当。
1: 对的，因为我们深耕黄金回收的业务啊，那信达黄金的小程序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而且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以换款，终身包回收。
2: 可以直接拨打客服专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2: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想问一下各位，现在外面雨下的大吗？因为上一个节目时间段呢，有朋友说外面开始下小雨了哈，那么现在雨下大了没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跟我们说一说啊。
1: 今天的小时天气预报好像是
0: 有雨的，
1: 对，这一周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阴天跟雨天交织着，
0: 对，
1: 好像我们这边这些区域都是的，安徽的话像好像在合肥今天也是在下雨，
0: 有雨啊，
1: 对，这一周也都是显示有雨，今天是显示晚上，
0: 对，
1: 手机上显示晚上会下雨啊。
0: 同样呢，到了梅雨季节，咱们呢正好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如果来到滁州的话，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品尝的美食，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梅白鱼。
1: 对，没错没错，大家呢可以在各个饭店，或者说我们直接去到这个定远，就能吃到更正宗的。对对对
0: 对。
1: 今天呢这个时间点，我们依旧来到我们的话题跟路况时间，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的把路上的拥堵情况来发送给我们。不过现在的小学生基本上都放假了，初中和高中也在等待着放假，那么现在会在晚高峰的时候接孩子的家长应该是会少很多了。
0: 对的，那么各位呢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几座桥的情况，包括呢楚宁快通进城方向哈，
1: 对，
0: 咱们重点关注
1: 是
0: 还有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每个人唱一句歌词里有知道这两个字的歌。
1: 刚刚我们又发现
0: 啊，
1: 有还蛮多的。
0: 对，
1: 失控的胖子说，明知道你走得太早，
0: 太早这首歌，
1: 对吧？
0: 我知道哦，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还要帮你为他买对车票。每次唱到这一句的时候，都觉得心酸啊。
1: 对，艾米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他还说：“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
0: 一路上有你啊！来看到这位朋友没有头像哈，

0: 桑，
1: 苏打绿，
2: 苏打绿的，对，
1: 叫什么歌？我知道，
2: 好熟啊，不是小情歌，不是小情歌，是跟
1: 你
2: 说，
1: 你这排除法用的，
2: 无与伦比的美丽，
1: 不是吧？
2: 是不是，
1: 不是，
2: 不是啊。
1: 不是
2: 我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能量你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不知道了，
1: 马上想一下。
2: 那无与伦比的美丽怎么唱？
1: 反正不是这首歌，那首歌我不太熟悉哈，但这首歌我很熟悉，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提醒一下哈。
2: 对，
1: 还有呢，看到这位朋友啊，0428跟我们说到，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2: 哎，真的，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
1: 梁静茹的歌，
2: 暖暖吗？
1: 知了也睡了
2: 啊，你这宁夏呀，
1: 好像不太一样。暖，
2: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但这首歌很熟啊。刚还说了什么歌？那个，安和桥。
1: 我知道那些夏天，
2: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哒哒哒哒哒，
1: 也只能失眠
2: 为其难。安和桥吧。
1: 啊，
2: 那么悲伤的歌，给我们唱成
1: 这么
2: 幽默，
1: 这么欢乐，好。行吧，反正咱们这个抛砖引玉啊，大家呢举一反三，都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互动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暑期的一个游玩好去处。
2: 哎，对的，而且离我们非常近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的，我们可以家长带着孩子，还有一些这个高中毕业生，或者说这大学放假的哈，我们都可以这个跟朋友去一下，因为就在南京，离我们很近。
1: 南京海底世界，
2: 对，
1: 茶帕冠名的这个重磅暑期活动。
2: 对的啊，茶帕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对，那么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呢开放白天晚场。
2: 那么也是超长的游玩时间哈、大家可以去解锁一下这个夏日的全新海洋奇遇。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看到一些更多的优惠啊，同时呢也能看到这个白天场啊，晚上场啊，什么时候去开始检票啊。当然了，大家还可以在这其中啊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高颜值的 NPC。
1: 对，沿途呢可以自由合影打卡，参与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

0: 对，
1: 刚刚看到星田说今天晚上真凉快。
0: 哦，外面下雨了吧？
1: 没说到
0: 啊、哦。嗯，然后金宇呢参与了今天晚上话题，说如果云知道，还有想你的夜慢慢熬。
1: 嗯，
0: 想你的夜慢慢熬。
1: 想你的夜，不对，
0: 这想你的夜，
1: 这两首歌是吧？
0: 对，应该是两首歌。
1: 嗯，好。
0: 哦，不对。
1: 嗯，
0: 想你的夜慢慢熬，是不是？
1: 如果云知道，对
0: 对，但是没有，哦哦，对，有知道，
1: 知道
0: 有知道，
1: 您知道，对，好的好的啊，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有点难，
0: 对，
1: 但是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歌词当中夹杂着“知道”这两个字的啊。
0: 是今天晚上唯一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呢只发送了歌词啊，没有唱出来。
1: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朋友也是给我们唱出来了。
0: 对，
1: 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晚上的时候稍微迟一点，9-10点钟，可能会下雨。
0: 对，明天呢预报是有雨的哈，这几天出行呢一定要备好雨具。
1: 这两天的温度差不多。
0: 对，
1: 明天22到29度。嗯，以天气预报显示是下雨的天气，各位携带好雨具。
0: 是的，那么天气呢有的时候比较闷热，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驾驶情绪。
1: 是的，没错。那么现在是下班时间了，各位好好享受今天晚上的下班时光，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到时候见，拜拜。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

0: 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

0: 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从网络音乐软件诞生之后呢，我们收听音乐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设备，而这些软件上的可视化数据也为各种榜单带来了一些便利，可以直观地看出人们究竟喜欢哪些音乐。今天先生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音乐软件上那些收藏排名靠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你收藏夹里的那首歌呢？首先，收藏排名第10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告白气球》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6月24号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这首歌曲一袭甜美浪漫的曲风和轻快的旋律，营造了一种温暖而甜蜜的气氛。歌词中描绘了遇上爱情的悸动以及营造浪漫约会的情景。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方文山和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回顾以前那种对初恋小清新的感觉。

在音乐收藏榜单上的第九名同样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七里香》呢，收录在周杰伦2004年8月3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七里香》当中。这首歌以其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和夏天凉爽感觉而受到了广泛喜爱。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方文山从席慕容那里获得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在写歌词，而是在写诗。一起来听一听。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

0: 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又是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一首歌曲《稻香》。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中，以其轻快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展现了对简单生活、自然之美和纯真情感的追求，充满了温暖和乡愁，给人们带来了宁静和放松的感觉。顺带一提，周杰伦的其他歌曲还会出现在这份收藏歌单当中，你能猜到是哪首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在这个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第5位呢，是来自于任然的《飞鸟与蝉》。这首歌在2020年7月3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歌曲通过飞鸟与蝉的比喻，描绘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注定无法在一起的无奈感情。歌词中表达了一种离别的情感，深度和内涵丰富，超越了简单的情爱感伤，以隐喻的方式传达了相遇与离别的主题。任然的音色深沉，能够将听众的情绪带入歌词之中，搭配旋律精炼且易于哼唱，使得这首歌深受听众喜爱。

将来这首歌可能让很多人有些意外，来自于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排名第四。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号，歌词通过白月光和朱砂痣的两个意象，描绘了人们对爱情中无法得到和已经失去两种不同情感的体验。一起来听一下。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正式进入了音乐收藏榜单的第三名，来自于街道办 GDC 和欧阳耀莹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25号。这首歌以男女对唱的方式。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

0: 或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5: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家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前2首歌曲。榜单的第二名是来自于孟然的《少年》，这首歌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词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保持初心和热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像少年一样勇敢面对。一起来听一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在2025年春节档大杀四方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由饺子导演的系列动画电影呢，不仅取得了观众的喜爱，更是夺得了国内票房影史冠军。其实提到这部系列电影，就不得不提到第一部2019年7月由饺子导演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正式上映，这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黑马。上映仅3天，累计票房突破了7亿，上映20天之后呢，累计票房更是突破了37亿，最终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累计票房超过了50亿，也是继《战狼2》后第二部突破了50亿的国产片。这是饺子导演执导的首部动画长片，在起初挑选神话形象时，饺子经过筛选，才将形象角色拟定为哪吒。此片将哪吒塑造成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魔童，讲述了一个性格叛逆的哪吒来到世间，面对周围的误解、嘲笑以及将会发生的劫难，决定逆天改命的故事。不同以往的改编，这次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融入了喜剧元素，特别是哪吒念起幽默且押韵的打油诗，也使形象显得更加的立体。各位观众更是直呼道，这是2019年最爱的动画电影，太好看了，值得2刷甚至3刷。试问谁不爱如此可爱的小哪吒呢？此外，这部《魔吒之魔童降世》的 OST 也让大家非常惊喜，主题曲《哪吒》曾于2017年获得中国有嘻哈年度总冠军的盖周岩和大洋洋演唱，热血的歌词搭配带感的说唱，将哪吒的勇敢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让人不禁想起片中出现的台词，是仙是魔我自己说了算。之后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顺利拿下了第16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动画长片奖金奖，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第18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多个奖项，简直是拿奖拿到手软。时隔5年半，哪吒系列的第二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哪吒之魔童闹海》延续了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剧情，讲述了经历天劫后重塑肉身的哪吒为了守护城塘关和龙族决斗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哪吒之魔童闹海》也增添了新的角色，比如东海龙王敖广、北海龙王敖顺、南海龙王敖青、西海龙王敖润等。为不同角色配音时，各位配音演员也是拼尽全力。为片中哪吒配音的吕燕婷说道，这个角色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配音的时候全是这种状态，连皱在一起垮着的，完全是符合那个角色所需要的东西。 在电影原声带方面呢，继续用中国民俗配乐来展现不同角色的形象和状态，为观众带来一场惊喜的视觉盛宴。比如敖广变人形时配以大气的旋律来传达东海龙王的气势，作为一个很有心机的女性角色，西海龙王敖润会给人一种反差感，因此出现的吟唱也特别的应景。在成绩方面，自2025年1月29号上映后呢，哪吒之魔童闹海连续打破了影史记录，包括内地影史

0: 票房总冠军，2025年全球票房冠军，2025年内地票房冠军等93项纪录啊。随着电影在海外多地影院上映，我们也期待着哪吒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哪吒这位神话人物的形象呢，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也是很多艺术创作者的灵感来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关于哪吒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推广曲《我乃哪吒三太子》。这首歌呢，旋律非常轻快，歌曲通过哪吒和敖丙两个重要角色的对唱，诠释了他们对抗命运的坚定。而且歌曲中出现的我乃哪吒三太子，放纵不羁爱作诗，双手插兜大步走，取道也能踩成直，相当的俏皮，更是让观众对于新故事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角色曲，由唐霄汉演唱。歌曲从片中哪吒的视角出发，通过激昂的旋律展现了绝不向世界妥协的态度，引人共鸣。

将来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曲《哪吒》，由周岩和大洋洋共同演唱。两位说唱歌手会为《哪吒》这个主题而诞生的歌曲带来怎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

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天。

其实提到哪吒，形成记忆最深刻的作品应该是2003年央视版的《哪吒传奇》，是一部动画片。这部动画片同样也是一部高分作品，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因为这部作品无论从孩童角度还是成人视角，从画面还是立意深度，都堪称是一部白月光级的大作。将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它的主题曲《少年英雄小哪吒》。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哪吒是来自于曾经唱过悟空的歌手戴荃所演唱的国风摇滚力作。对于这首哪吒是善是恶或是正是邪，听者自有感悟，或许我们需要看清本来面目，或许我们因为困惑需要英雄来拯救灵魂。来听听由戴荃诠释的这首哪吒。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

0: 场围栏我们最远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2: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哪吒的歌曲。将来这首歌今后我与自己流浪是张碧晨为哪吒的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演唱的歌曲，他同样也在第二部献唱了片尾曲在故事的最终，但是呢，我觉得第一部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听到的哪吒相关的歌曲呢，是由歌手黄家强演唱的《哪吒回家》。这首歌描绘的是反叛少年回到家中与父母窘态的场景。这样的场景竟然使少年顿生自杀的念头。如果父母不理解的话，不如学哪吒削骨还父。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春娇与志明里有一个经典片段，志明跟他的现任女友提起春娇，说我小时候很喜欢便利店的肉酱意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吃，它真的有点咸，肉也不多，其实喜欢就是喜欢，我喜欢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这首歌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收录在五月天1999年7月7日发行的首张专辑《疯狂世界》当中。谁是春娇，谁是志明？其实春娇和志明就是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但是有着他们不同的不普通的故事。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0: 我选择雅士装饰，
1: 我家就是雅士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士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接着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就是爱你》。今天主题，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那些适合表白的歌，继续送给大家。Yeah.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陶喆希望通过该歌曲表达一个音乐人的角度，观察社会的种种的一些思考和疑问，并祈求每个人心中的理想能够实现，更希望透过音乐提醒大家要勇于真诚面对自己内心和对待别人，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能坚持真实的本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也是蔡依林专辑《看我七十二变》中演唱的一首歌。2003年，蔡依林签约新公司之后，推出首张国语大碟《看我七十二变》。周杰伦为蔡依林写了《说爱你》这首歌，张专辑融合了周杰伦的 R&B 风格，又有王志平等人的悲情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2: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2-9759-0202。
4: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

0: 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为大家分享好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这首歌在推出之前呢，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的形象出现在娱乐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够再次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便应运而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

全椒苏沪牌，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在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个特别崇拜的超能力者，比如孙悟空、哪吒、蜘蛛侠等。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些拥有着超能力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很多厉害的武器装备。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他们才能一路升级打怪，维护正义和世界和平。那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超能力者们的神级装备吧。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如意金箍棒。如意金箍棒是西游记中孙悟空使用的武器，传说它有13500斤重，无需法力驱动就可以随着孙悟空的心意变化长短粗细。孙悟空呢，经常把它变成绣花针大小藏在耳朵里。金箍棒的威力非常大，能轻易地击碎石头，撞破生铁。我们再来说一说混天绫。混天绫又称七尺混天绫、红绫，是哪吒的一项护体法宝，具有包卷万物、翻江倒海的神奇威力。除了混天绫，哪吒还有很多法宝呢。根据《封神演义》中的记载，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曾经赐予他五件法器：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九龙神火罩、金砖和两件兵器火尖枪、阴阳剑。除了这些动画片之外，哆啦 A 梦中的机器猫也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卡通人物，在他的口袋里有很多神奇的宝贝，比如任意门、时光机、竹蜻蜓等等。很多小朋友啊，最喜欢的是记忆面包，虽然吃掉它不能战斗力爆表，但是可以迅速地记住书本上的内容，对学习可是大有帮助呢。小朋友们，如意金箍棒、混天绫、记忆面包这三种神奇的装备，你们最想拥有哪一个呢？
2: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3: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4: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怎么穿呢？
5: 我可以吃彩虹糖。
6: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7: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I kiss my tree。
1: 兔子为什么变成三瓣嘴？从前有座大山，山里有只大老虎，老虎个头大，胃口也大，动物们没有不害怕它的。有一只胆子大的小兔子特别有点子，竟然想制服这只大老虎。小兔子

常常在树林里转悠。有一回，老虎也到树林里闲逛，小兔子远远地看见了，就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等着它。老虎来到大石头前，趴在地上准备休息一会儿，小兔子就装着好像从树林里冒冒失失冲出来的样子，来到了老虎的面前。老虎一看，一只小兔子自投罗网，非常高兴。可还没等老虎去抓这个小兔子，小兔子便开口对他说话了：大王，请你不要吃我，你看我这小小的身体，连你的牙缝都填不满，你就饶我一命吧。我带你到那边山头去，那里有不少猎物等着你呢。老虎一听有点动心，小兔子又说：我们一起走的时候，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一定要配合我。如果成功了，保管大王你想要多少美食就有多少美食。你的本事比狮子还要大，那些猎物就该属于大王你。老虎一听，云里雾里的连连点头，就要跟小兔子走一趟。小兔子领着老虎自己走在前边，一路上遇到各种野兽，不管遇上谁，小兔子总要大声地吆喝：嗨，你们走开，看老虎都老老实实跟在我后面，你们还不让开。满山的野兽看见小兔子后面跟着一只大老虎，都吓得逃跑了。小兔子领着老虎漫山遍野地逛了整整一天，都感到很累。最后，小兔子领着老虎来到了悬崖上，老虎往地上一倒就睡着了。小兔子一看时机来了，就找来火种，在老虎的身后点起了一堆火。火越烧越旺，眼看要烧到老虎的尾巴了。老虎睡得正香，觉得自己的尾巴被烤得滚烫，就问小兔子：兔子兔子，我的尾巴怎么这么热？小兔子装着没睡醒的样子，迷迷糊糊地说：你往旁边挪一挪就好了。老虎往旁边挪了挪，谁知离火更近了，大火烧到了它的脊背。老虎喊：兔子兔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背怎么也烤得慌啊？小兔子说：大王，你挪得太小了，挪得远远的就好了。老虎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就眯着眼睛用力一翻身，结果就从悬崖顶上掉下去，一命呜呼了。小兔子成功了，高兴地三蹦两跳地走下山去。走着走着，小兔子遇到了一个猎人，猎人身上背着九张狐狸皮，还拿着一杆枪。小兔子害怕猎人抓住他，赶紧走上前对猎人说：猎人，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前面悬崖下有一只摔死的老虎，你赶快去把它背走吧。猎人一听，忘了小兔子，连他的狐狸皮和猎枪也不要，忙着找老虎去了。小兔子逃过一劫，又往前走，遇见了一个放猪的人，正在赶猪回家。小兔子害怕放猪的人拿棒子打他，就对他说：猪官儿，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前面坡子上有九张狐狸皮和一杆枪，你赶快去拿吧。猪官一听很高兴，扔下猪群就跑了。小兔子又往前走，忽然从狼洞里钻出来一只狼。小兔子一看，连忙对狼说：好心肠的狼，请你不要吃我，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前面有一群肥猪，这没人看呢。母狼一听非常高兴，不顾洞里的小狼，就跑去抓猪了。小兔子又往前走，来到一片树林，一只鹰从窝里伸出头来盯着它瞧。完了完了，鹰要来啄我的眼珠了。小兔子想着，就走上前去大声说：老鹰老鹰，请你不要啄我的眼珠，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前面有一个狼洞，洞里边有一群小狼，正好母狼不在家，你可以饱餐一顿了。老鹰一听，就向狼洞飞去。小兔子脱了身继续往前跑，它跑到了一个屯子边，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在院子里晾晒渔网。它害怕小伙子用网捕它，就对小伙子说：
小伙子，小伙子，告诉你一件好事儿。山下林子里一棵大树上有个鹰窝，现在呀，鹰正巧不在窝里，你去把它的窝拆了，拿回家烧火吧。小伙子听了，连忙扔下渔网，乐颠乐颠地跑去拆鹰窝。这时刮来一阵风，小兔子对风说，风啊，你发发善心吧，刮得再大些吧，求你把这些渔网刮跑，那就救了我的命了。大风呜的一吹，就把渔网吹得远远的。话说那个猎人扛着老虎，发现自己丢了狐狸皮和枪，就赶忙回来找，却看见猪瓜正要拿自己的东西，连忙去追猪瓜。猪瓜回头看见母狼正在咬自己的猪，就急忙去撵母狼。母狼转过头看到鹰正要啄自己孩子的眼珠，赶紧去撵鹰。鹰飞回去看到小伙子正在树上准备拆自己的窝，扑扇着翅膀去赶小伙子。小伙子跑回家发现渔网不见了，拔腿去追渔网，没人有空来逮小兔子了。小兔子九死一生，心里越想越高兴，乐呀乐呀，一路走一路跳，他乐得停不下来，结果没站稳扑倒在地上，小嘴儿磕到了一块尖尖的石头上，把他的嘴唇磕成了三半。从此以后，所有的兔子一生下来就是三半嘴。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一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乌鸦面包店。

0: 泉水森林是一个乌鸦小镇，泉水森林里长着200棵大大的树，400棵不大不小的树，还有800棵小小的树。这些树上全都是乌鸦的家。在泉水森林黑羽毛三街的拐角处，有一棵不大不小的树，那里开着一家乌鸦面包店。在乌鸦面包店里，女店主刚刚生下4个小宝宝。这4只乌鸦宝宝又小又可爱，它们的羽毛不仅不是黑色的，而且个个都各不相同。小乌鸦们出生之后，乌鸦爸爸和乌鸦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给这四个小家伙分别起名叫小巧克力、小苹果、小柠檬和小年糕。他们俩温柔细心地养育着4个孩子。在面包店里，乌鸦爸爸负责烤面包，他每天都早早起床，忙着和面、揉面，然后把团好的面团放进炉子里烤。可是现在，只要乌鸦宝宝们一哭，他就会急忙飞过去，又是哄又是抱的，所以常常不是面包烤糊了，就是烤得半生不熟。在面包店里，乌鸦妈妈负责打扫店面和招呼客人。可是现在，只要乌鸦宝宝们一哭，它就会赶紧飞过去，给他们喂奶、换尿布，所以常常不是让客人们在那儿干等，就是把店里弄得一团糟。渐渐的，来买面包的客人越来越少，家里也变得越来越穷。为此，乌鸦爸爸和乌鸦妈妈很着急。不过，小巧克力、小苹果、小柠檬、小年糕这四个小家伙还是一天天健康长大了。他们每天吵吵闹闹，顽皮极了，还喜欢缠着爸爸妈妈。为了照顾他们，爸爸妈妈已经手脚忙个不停，可还要拼命地干活。于是，那些卖不出去的糊面包和半生不熟的面包就成了小巧克力他们的点心。小巧克力他们啊呜啊呜吧唧吧唧地吃着点心的时候，把其他乌鸦家的孩子吸引了过来。他们问，小巧克力、小柠檬，这是你们平常老吃的点心吗？对呀，这种很特别的点心面包，全世界只有我爸爸会烤哦。好吃吗？当然好吃，不信你们尝一尝。的确，这些面包虽然有一点。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叫李子航，今年九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那来狼又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心想现在修还不晚，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已经严重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去解决，那时候肯定已经晚了。学习中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也该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越攒越多，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懒，到最后更无从开始了。谢谢大家。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骆驼寻宝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件无价之宝，好消息轰动了整个动物王国，飞禽走兽们个个跃跃欲试，火烧火燎的要去寻宝。大公象扇动着两只比蒲扇还大的耳朵，听到了这个十分离奇的消息，他可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便背上1000公斤香蕉出发了。他还叫上老伴儿，好助他一臂之力。金丝猴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穿上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又摘了10来个香喷喷的水蜜桃，装进葛藤打结的口袋里，往肩上一搭，也上路了。听到寻宝的消息，乌鸦飞出了窝，黑熊钻出了洞，就连正在吵架的老公鸡和老母鸡也言归于好，携手同行，加入了寻宝的行列。那些牛呀、马呀、羊呀，听说远处有宝，也都结伴前往，想碰碰运气。一只大白鹅在兴冲冲地赶路，它盼着寻到宝贝后能一步登天，直上青云，与高傲的天鹅一比高低。一群鸭子欢欢喜喜、吵吵闹闹地挤在一起走，有的说找到宝以后平分，有的主张把宝卖掉，买个清水池塘，好让大伙儿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洗澡。狮子、老虎、金钱豹、大灰狼、独角蜥也大模大样地上路了，他们都自认为是强者，最有得宝的资格。独角蜥是个1230度的深度近视眼，全靠背上的犀鸟为它指路。肥胖愚笨的河马看到大伙都去寻宝，不觉眼红，也不自量力地上了岸。可是没走多远，就累得直喘粗气，肚子也饿了，不得不下河去找些水生植物来充饥。平坦宽阔的大道被动物们挤得水泄不通，只见灰尘滚滚，尘雾中声音嘈杂，狮吼、狼嚎、虎啸、马嘶、驴鸣、牛哞哞、羊咩咩，还有鸡呕呕、鸭嘎嘎、鸽子咕咕，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又好像个个都在喊着同一句话：寻宝去，寻宝去。他们狂奔乱窜，个个像疯子一样，使出浑身的劲儿朝前冲啊！到了日落西山、新月升起的时候，便有一大半松劲儿了。麻雀、斑鸠、白鹅、鸭子，还有老公鸡和老母鸡，趁着天色昏暗，就从大道旁开小差了。小毛驴一见，不甘心当傻瓜，也悄悄地回了老家。第二天清早，黄牛也蹲下来赖着不走了。接着，旱獭、沙獾、果子狸、黄鼠狼，还有鹌鹑、鹧鸪也先后停下来。待了一会儿，他们就一个一个悄悄地向后走了。他们心里都在嘀咕，千万别犯傻。第三天，寻宝的少了一大半儿。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显得冷冷清清的，黑熊肚子早饿了，胃在叽里咕噜的造反，他一想起蜜更无心寻宝了，心想还是回去钻进篱笆，闯进蜂场，饱吃一顿再说。长颈鹿是个巨人，一向高瞻远瞩， 可是他已经跑了两天，这条路还是望不到尽头。他怀疑走错了路，犹犹豫豫，跑跑停停，最后也走上了回头路。独角犀听着背上的犀鸟指指点点，也转过笨重的身体向后跨步走了。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意啊。大象嘴里这么批评人家，自己心里也动摇了。再说香蕉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长鼻子甩了几甩，也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三天中午，天气炎热，又没处喝水，金丝猴已经吃光了水蜜桃，现在没力气了。一阵风夹着沙粒吹来，金丝猴害怕弄脏了身上的金丝袄，赶紧转身往回走。孔雀更心疼自己五光十色的金翠线彩屏，也打了个盘旋飞回去了。金钱豹越走心头越烦闷，不时地上树观望远处的宝贝。大灰狼见了，先是嫉妒他上树的本领，接着又嘲笑他的空忙。金钱豹恼羞成怒，与大灰狼撕咬起来，结果两个都是血淋淋的，一个断了尾巴，一个少了只耳朵，狼狈得不成样子，也都无心寻宝，灰溜溜地回去了。狮子和老虎发现寻宝者越来越少，不由得暗自高兴，竞争对手少了，得宝的希望就更大了。他们各怀私心，都害怕对方得宝，一路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最后狮吼虎啸，准备恶斗一场。突然他们看见小狮仔和小虎仔正彼此有爱地依偎着搂抱着，还兴致勃勃地追来逐去的嬉戏，两个兽中王都愣住了，惭愧地低下头，调转身往回走。现在这条寻宝的大道上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能够看到的只有在一瘸一拐走路的双峰骆驼。这是一头身姿雄伟的骆驼，它经常背着堆积如山的重物，忍饥耐渴地在长着一丛丛红柳的茫茫沙漠里行走，就像一艘游艇航行在黄沙滚滚的瀚海之中。骆驼在动物园里是个非常出色的马拉松长跑家，人们称赞它是沙漠之舟，可是它很谦虚，从来不大喊大叫，只是默默地走着。鹦鹉好奇地问骆驼怎么变成了跛子，骆驼说他去年冬天送一位旅客过大沙漠时遇到大雪，冻坏了一条腿。鹦鹉想，跟这个又傻又瘸的家伙一同去寻宝有什么滋味？旁人看了又该怎么说呢？于是他展开红黄绿色交织的彩羽，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路过果树林，看

0: 到啄木鸟正在树干上捉虫子，好像医生在给大树看病。鹦鹉想，这才配做我寻宝的伴侣呢，旅途上有个随身的私人医生该多好。他饶舌地邀请啄木鸟一同去寻宝。啄木鸟十分冷淡地说，你去寻你的宝贝，我看护我的森林，我的宝就在这儿。鹦鹉碰了一鼻子灰。骆驼一路前去，看到一个个走回头路的野兽，可是他并不灰心，坚信勤奋努力是有希望寻到宝的。他踽踽独行，走了一程又一程，涉过了冷水滩，又趟过了冰凌湖，那些冰凌冷得钻心疼。骆驼还是鼓起勇气，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好不容易过了冰凌湖，又要穿行热风洞。说是洞，倒有好几公里长，洞里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一阵热风像一条干燥带刺的舌头，舔得他浑身上下热得难受，全身蒸发着汗水，胃里空了，驼峰瘪了。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骆驼前进的信心。更巧的是，那条冻坏的腿受到热风的烘烤，血管畅通了，关节活络了，完全恢复了正常。接下来要过甲扁谷，这谷在两座对峙的高山中间，窄得只容一匹瘦马挤过去。骆驼以最大的耐性强行穿走这2公里长的甲扁谷，他不顾头皮破、肩骨伤、脚腿流血，边挤边走。4个钟头之后，终于闯了峡谷，来到了珍宝关。骆驼一进关，清风徐徐，送来一阵阵泥土的温馨和花朵的芬芳。走出关口，豁然开朗，只见一片好风光，草坪绿得可爱，像铺上了用纯羊毛织出的最精致的绿毯子。草坪后面是花团锦簇的花坞，春夏秋冬四季的花都在开放。花坞前面是一道清清的小溪，它丛丛缠缠地唱着欢乐的歌，流进了一个水波粼粼、银光闪闪的大湖。湖面的尽头是隐隐的青山，峰峦起伏，像座翡翠的绿屏风，屏风上点缀着无数红花，老远望过去，又像一张万绿丛中点点红的风景画。忽然，哗啦一声，湖面涌起一股水柱，从里面走出一位十分标致的仙女。她笑盈盈地向来自远方的骆驼问候，还从珍宝盒里取出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奖给她。骆驼说自己已经有了驼铃，这个装饰品用不上。仙女又拿出一块雕着骆驼肖像的金牌，表彰骆驼长期以来在沙。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毛毛虫也能伪装成毒蛇？

0: 开始野餐吧！耶耶耶耶！
1: 哪儿来的树枝？
2: 魔法怪物，
0: 别怕，那是齿货毛毛虫的一种。
1: 长得好像枯树枝，
0: 这是它保护自己的方法，用来骗过小鸟。
2: 其他虫子怎么保护自己？
0: 卷叶蛾幼虫会用植物叶片当保护伞，而菜青虫的保护色能帮它躲过小鸟。有时却会被我们当作青菜吃了。
2: 我也要。
0: 还有些毛毛虫靠吃有毒植物在身体积攒毒素，或长出满身毒毛，它们不怕被捕食者发现，鲜艳醒目的外形像在向冒犯者示威。
1: 那躲不了又没战斗力的怎么办？
2: 被吃了呗。
0: 不，他们会冒充危险动物，比如美洲有一种叫做赫摩里奥普雷斯的毛虫，当它立起身体时，三角形的脑袋，头顶的蛇眼状斑点，加上诡异的动作，比毒蛇还像毒蛇。但这小家伙根本不是蛇类，长大了就是一只大蛾子。
1: 那还是齿货可爱点。
3: 为了生存啊，小小的毛虫靠着各自十八般武艺，才能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中生存下来。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果果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哎呀，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火树银花闹元宵，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或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日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为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点起万盏花灯，携亲伴友出门赏灯、逛花市，载歌载舞，欢度元宵佳节。元宵节的来历，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就要从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东方朔的大臣说起了。东方朔足智

0: 多谋，风趣幽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有一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想要给汉武帝折几枝迎雪而开的梅花，便来到了御花园中。正在寻找梅花时，东方朔听到角落传来了隐隐的哭声，他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名宫女在哭泣。东方朔上前再三询问，宫女才将自己哭泣的原因说出来。原来这名宫女名叫元宵，她自幼入宫时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思念自己的家人。东方朔听了之后深表同情，他决定想办法帮助元宵和家人团聚。第二天，东方朔开始在长安城内四处散播正月十六火焚身的消息，一时之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大家纷纷向东方朔求救。这时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说，正月十五晚上玉帝会命火神君火烧长安，到时候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来放火，现在恐怕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大家了，就是当今的天子。说着他就拿出一张红帖来，上头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长安将有火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中，他急忙命人将东方朔请来，向他询问解救长安的办法。东方朔见汉武帝后假意说道，火神君最喜欢吃汤圆，我听说宫中有一个叫元宵的宫女做汤圆最拿手，正月十五的晚上可以让她做汤圆供奉火神君，同时陛下最好下令让老百姓也一起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然后陛下再命人在长安城内挂满宫灯，点燃鞭炮和烟火，看上去就像是满城失火了一样，这样就能骗过玉帝了。接着东方朔补充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陛下可以开放城门，让城外的百姓也一起进入城中避难。汉武帝听后立刻让人按照东方朔所说的去做准备。正月十五终于到了，长安城里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元宵的父母也跟着城外的其他百姓一起进入了长安城中，而宫女元宵在做好汤圆之后，也随着供奉火神君的人群一起来到了城中，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热闹的一夜过去之后，长安城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今后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由于做汤圆的宫女名叫元宵，因此人们也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1: 好了吗？哎，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0: 洋洋。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

0: 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中国神话故事，吕洞宾得剑。吕洞宾年轻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他无依无靠，住在青龙山下，日夜攻读诗文，以期求取功名。有一天傍晚，他正在小河边散步，忽然从树林里传来悲凄的哭声。他感到很奇怪，这深山荒岭的，是谁在此哭泣呢？于是他循声找去，看见一个穿着绿衣服的青年女子正在掩面哭泣，就问道：小姐，你如此伤心，不知是为什么？那女子低声说道：公子，小女子名叫香玉，家在钱塘，因为爹爹贪财，要把我嫁给一个年老的大官为妾，我不愿服从，所以逃到这里，可我举目无亲，又能往哪里去呢？说完又哭了起来。吕洞宾听了，倒也同情他，便说道：我本应请小姐到我家里暂时住下，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们孤男寡女单独相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儿有几两银子我都给你，你还是走出深山找一个托。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 OST 女王郁可唯的音乐代表作。第一首歌是2013年她通过单曲的形式发行，为电影《小时代》所演唱的宣传曲《时间煮雨》。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一个煮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郁可唯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细腻的嗓音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这首歌作为她的代表作，较好地展现了她独特的音乐魅力。歌曲是慢版抒情歌，旋律优美，情感深沉，这种安静优雅的音乐风格与郁可唯的嗓音相结合，营造出了一种温馨治愈的音乐氛围。

2010年，郁可唯发行了她的首张专辑《蓝短裤》，首播主打歌叫做《指望》，是电视偶像剧《犀利人妻》的插曲，也是为郁可唯量身定做的歌曲。当第一句一唱出口，就立刻抓住了大家的耳朵。郁可唯擅长的声音特质完全表达出了这首歌的浓烈的情感经验。这首歌的难度其实挺高的，但郁可唯总是可以很快地领悟出歌曲要表达的情绪以及制作人想要的感觉。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用最短的时间录制完成的。

在《蓝短裤》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甜蜜路线的歌曲，叫做《暖心》，描述的是类似初恋的青涩爱情，曲风十分像梁静茹的《梁氏情歌》的路线。那讲述了年轻人的美好爱情的甜系情歌，多以苦情爵士为见长的郁可唯演绎这首歌也越发的轻松，歌曲中蕴含的内涵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另外一面的郁可唯和另外一面的演绎方式，似梁氏

2011年，郁可唯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微加幸福》，第三主打歌叫做《好朋友只是朋友》，是一首都会体情歌。郁可唯把歌词描写的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纠结关系演唱得直入人心。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郁可唯的音乐代表作。2011年，郁可唯演唱了一首充满了浓厚的情感和诗意的歌曲，叫做《茶汤》，是由方文山作词。歌词描绘了主人公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期盼。方文山以其独特的诗意和情感丰富的歌词著称，而陈杰翰则

以优美的旋律和音乐编排闻名，两人的合作使得这首歌曲既有深情的歌词，又有动人的旋律，深受歌迷的喜欢。

同样是在2011年，郁可唯还为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演唱了插曲，叫做《伤不起》。

收录在专辑《微加幸福》当中。据说在为这首歌命名时，郁可唯大胆地使用了网络流行语“伤不起”作为歌曲的名称，符合了2010年代流行的趋势。而林夕也用其对都市情感的敏锐触觉和这一句网络流行语进行结合，使得歌曲的歌词细腻而又直指人心，反映了当下都会新女性的完美主义，并将郁可唯个人的声音特质展现了出来。郁可唯也在这首歌中通过她真诚动人的声音唱出了都会男女的爱情感悟。

郁可唯说，影视歌曲是一个很好表达歌手情感的方式，因为影视作品本身的内容让大家听到的时候就会更有代入感，对于歌手而言也是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2014年，他为电视剧《只因单身在一起》演唱了插曲《我们都爱过》，充满些许伤感的歌词道尽了单身男女千回百转的情伤与爱恨，娓娓动听的旋律也很走心，令人过耳难忘。

2016年，郁可唯发行专辑《时光正好》，收录了一首同名主打的歌曲。歌词描绘了青春的美好与遗憾，表达了对于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爱情的深情回忆。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深情与细腻，不仅在发行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还在多个音乐节目中被翻唱和演绎，进一步扩大了这首歌的影响力。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3: 我想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郁可唯。2019年，郁可唯演唱了《路过人间》，浓缩了她出道十年的心境。专辑中试图呈现乐观、勇于挑战的正向人生观，展现出了她多变的声线，有张狂高歌，有低吟浅唱，她的音乐面貌令人耳目一新。整张专辑中，郁可唯感悟人生中相聚与别离的故事，以温暖的口吻道出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的平和心境，鼓励歌迷在面对生命中的分分合合，纠结与别离的惆怅，片刻的难过与失落时，要用乐观豁达的心态去拥抱人生中的精彩。

2016年，他的个人单曲《问明月》首发上线，作为古装大戏《青丘狐传说》的主题曲，也是强势登陆了湖南卫视的黄金强档。郁可唯独特的浴室唱腔，行云流水的情感表达，将主角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令歌曲具有包含诗情画意的侠骨柔情，又不失抽离影视作品所具有的十足画面感。而这也令郁可唯成为了各类影视作品主题曲演唱者的不二人选。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18年郁可唯为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倾情演唱的暖心归家曲，像小时候一样。歌曲以片中光头强父子间的情感变迁为基础，呼唤离家在外的人们回家过年。歌曲情感深厚，催人泪下，与影片合家欢的基调非常契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像小时候一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0: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邀请了好多好多的动物朋友一起举办动物派对，有可爱的小兔子、俏皮的小猫咪、威猛的大老虎，还有勤劳的小蜜蜂等等。这些动物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哪些习惯和小秘密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出场的是会跳舞的企鹅和小鲨鱼。企鹅呢，是一种鸟类生物，它是现存鸟类生物中唯一的一种不会飞只会游泳的鸟类生物。企鹅虽然看起来有些笨拙，但是身手十分敏捷。企鹅跳起来最高可以达到1.8米，每小时最快可以游泳50公里，速度堪比一辆小型的快艇。企鹅家族也是一夫一妻制，企鹅终身只有一个配偶，他们会在彼此的陪伴当中度过一生。企鹅是不是都生活在特别寒冷的地方呢？并不是，有一种叫做加岛环的企鹅就生活在赤道附近，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呢？趣味冷知识之鲨鱼。鲨鱼鼻子上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李记斩蛇。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高高的山上，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里住着一条大蟒蛇。这条蟒蛇比碗口还粗，足有2丈长。据说这条蛇经常出来祸害当地的老百姓，还咬死了不少人。附近的百姓人心惶惶，轻易不敢出来走动。这件事情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就下令当地的官员要想办法为老百姓除害，可是这些胆小的官员根本不敢靠近大蟒蛇一步。他们就找来一个老巫婆做法术，祈求神灵保佑。而这个可恶的巫婆给官员们出了一个坏点子，每年8月必须送一个12岁的女孩去喂蛇，这样蛇才不会随意出动，并且能够保这个地方一年风调雨顺。

官员们把巫婆的话散布出去，很多老百姓居然信以为真。官员们就将卖身为奴的女孩和犯人家的女孩送去祭蛇，这些可怜的女孩就那样活生生地被送进蛇洞里，再也没有出来。人们只要谈到那些女孩，都会伤心落泪，却没有任何办法。有女孩的人家更是提心吊胆，生怕自家的孩子有一天也会被送去祭蛇。有一天晚上，有个叫李记的女孩听到父亲和母亲正在谈论此事，母亲一脸愁容，父亲唉声叹气，李记就有了要杀死大蛇的想法。李记虽是个女孩，父亲却一直疼爱她，她从小喜欢舞枪弄棒，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她的胆子特别大，又很有想法。她走上前对父母说，爹娘，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就让我去祭蛇吧，这样可以换点钱，也算是我对你们的孝心，你们说好不好？他的父母听到这话吓得浑身发抖，父亲连忙说，女儿千万别胡来，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不可乱说。母亲更是拼命地摇头，坚决不同意。但是李记已经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一早，他趁父母熟睡的时候悄悄溜出家门，跑到官府里说明自己的想法。官府的差役们正在为没有找到祭蛇的女孩发愁呢，看到这样一个小女孩送上门来，他们赶忙地向县老爷汇报。县老爷听说有这样一个女孩子，也很好奇，亲自出来接待李记。他坐在县衙正中的椅子上问李记，你既不是奴隶，又不是犯人的女儿，为什么自愿去祭蛇呢？李记说，我要为民除害。他的声音特别响亮。哦，你区区一个小女孩，能斗得过那么大的蟒蛇？别说笑话了。县老爷不敢相信李记的话。李记说，我从小练习武艺，从来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今年你们就让我去吧。谢老爷看看这个小女孩，心想，我正愁找不到女孩子呢，你要去我就让你去。他点头同意了，并表示如果李记真能除掉大蟒蛇，一定到皇上面前为他请赏。李记要去祭蛇的消息传了出去，父母亲天天在家伤心落泪，邻居们也纷纷为他担心。可是李记顾不了这些，他练武练得更勤快了，还不停地训练家里的猎狗。祭祀的那一天终于来了，李记亲自动手做了送给大蛇的糕点，两个碗大的糯米团子，外面涂上一层厚厚的蜂蜜，里面包着几块香香的腊肉。他带上自己锋利的宝剑，牵着训练好的猎狗，辞别了父母，来到了蛇洞前。他把糯米团子放在洞前，在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猎狗就安静地蹲在他的身边。过了一阵子，蛇闻到了香味儿，就呼哧呼哧地游了出来。只见那蛇张开大嘴，吐出火焰般的舌头，一口就吞下了一个大糯米团子。蛇扭了扭身子，又向另一个糯米团子伸过头去。就在这时，李记猛地跳起来，对准蛇头重重地砍下一剑，蛇痛得要命，转过头来向李记扑来。这时猎狗嗖的一声窜出来，从下面咬住蛇身，李记趁机拿剑刺向蛇的一只眼睛，蛇疼痛难忍，只好退回洞里。李记牵着猎狗追进洞里，使出浑身力气与蛇打斗起来。大蛇被他砍了好几剑，只好又窜出洞来。猎狗冲过去，紧紧咬住他的尾巴不放。李记趁机对准他的七寸，猛砍几剑，蛇再也不能动弹了。李记这才擦了擦脸上的汗，开心地带着猎狗回家了。此时，父亲正在家里流泪呢，以为再也见不到自己心爱的女儿了。当他们看见李记出现在眼前时，简直不敢相信，半天才回过神来，一家人十分高兴。听说李记除掉了大蟒蛇，百姓都欢呼起来，大街小巷互相传扬。皇上知道了，要聘娶李记当妃子。李记没有答应，他要留在父母身边练习武艺，耕田织布。

皇上见他意志坚决，也没有强求。不过皇上下令撤掉了那个送女孩祭蛇的县老爷，封李绩的父母做了县令。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
1: 我不爱吃鸡蛋。
0: 出门时
1: 我不要穿鞋。
0: 在超市里
1: 我要出去。
0: 吃午饭时
1: 我的饼干碎了。
0: 咋啦？来我们家玩。
1: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0: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1: 跳芭蕾舞差一天的太阳啦。
0: 回家路上我又嚷

0: 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2: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0: 可是
2: 温度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0: 妈妈问，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0: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1: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大家好，我叫宋新月，今年五岁了，我来自大地幼儿园。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逃家小兔》。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它很想要离家出走，于是它对妈妈说，我要逃走了。妈妈说，如果你逃走了，我就去追你。小兔说，如果你来追我，我就变成溪里的小鳟鱼，游得远远的。妈妈说，如果你变成溪里的小鳟鱼，游得远远的，我就变成捕鱼的人，去抓你。小兔说，如果你变成捕鱼的人，我就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妈妈说，如果你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我就变成爬山的人。小兔说，如果你变成爬山的人，我就变成花园里的小花，藏在花园里。妈妈说，如果你变成花园里的小花，我就变成园丁，找到你。小兔说，如果你变成园丁，我就变成小鸟，飞得高高的。妈妈说，如果你变成小鸟，我就变成一棵树，让你还是飞回树上的家。小兔说，如果你变成大树，我就变成小帆船，驶离你。妈妈说，如果你变成小帆船飘走，我就变成风，把你吹到我想让你去的地方。小兔说，如果你变成风把我吹走，我就去马戏团变成空中飞人，飞得高高的。妈妈说，如果你变成空中飞人，我就变成走钢索的人，走到半空中找你。小兔说，如果你变成走钢索的人，我就变成小男孩跑回家。妈妈说，如果你变成小男孩跑回家，我正好是你的妈妈，我会张开双臂好好的抱住你。小兔说，天啊，我还是乖乖的待在你的身边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来自于音乐才子毛不易。毛不易在2017年参加了网络音乐节目《明日之子》，在新手之战之后，他写了一首歌叫做《消愁》。因为他本人比较内向，不太能和大家很快融入到一起，写这首歌的初衷是想鼓励自己，也想鼓励广大的歌迷。毛不易认为，现实当中好像大部分人过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想要的生活。制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歌迷在不顺利的时候也能够为了理想继续前行，让那些正在生活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人们找到情感的共鸣。

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毛不易还首次演唱了他的一部作品，叫做《感觉自己是巨星》。 2017年发行了正式版， 也是电影《卧底巨星》的推广曲。 这首歌也是源于毛不易对小人物心态的观察与自省，通过巨星与平民的角色转换，表达对现实困境的幽默化解，以自我安慰为主线，用巨星身份隐喻平凡人在压力下的自我激励。歌词直击当代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时的无奈和乐观，传递苦中作乐的人生态度。 前奏采用了轻快的口哨声，搭配朗朗上口的旋律，整体风格诙谐活泼。而这首歌也是因为易于传唱，有情感共鸣而迅速走红，被网友称为治愈神曲。

0: 小时候毛不易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种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很是难受，觉得很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在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2016年，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了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和《消愁》相比，虽然这首歌没有《消愁》那么震撼，但是简单朴实的歌词却更扎心。每句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其实很多前奏好听的歌曲不仅是前奏好听啊，而且它带着满满的回忆。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光辉岁月。

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一共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和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也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由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在 Eason 2003年4月15日发行的专辑《黑白灰》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女才男貌》的片尾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我们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主题是那些前奏就已经很好听的歌。

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下加盟了飞碟唱片公司。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出来听的时候，他感受到王杰的声音中满满的沧桑感，甚至还带着社会生活的失落感。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你锁定继续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这也是来自《天黑》这张专辑，我相信这也是阿杜的代表作、代表专辑，给大家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前奏好听，而且还带着满满的回忆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有人说老歌就像老朋友，在听依旧感动，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于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1: 李大钊的
2: 神秘与惊奇，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大家有没有养过蚕呢？看到蚕，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好害怕呀，这种蠕动的小虫子会不会咬我呢？但是对于喜欢蚕的宝宝们来说，养蚕可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在陕西西安，有一名11岁的小男孩，他想观察蚕宝宝的生长过程，于是养了10只蚕。经过悉心的饲养，这10只蚕很快繁殖成了2000多只。

11号飞行任务的时候，曾经将6只蚕宝宝带到了太空。它们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秋风白玉，是科学家培育的改良品种。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下，航天员还会和蚕宝宝玩起指尖游戏呢。小朋友们，男孩和航天员养蚕的故事是不是也吸引着你们想养几只蚕宝宝呢？其实蚕的种类很多，包括桑蚕、座蚕和蓖麻蚕等等。人们通常养的是桑蚕，也称为家蚕。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家蚕的生长过程以及饲养条件吧。蚕宝宝的一生短暂又忙碌，它的生长过程要经历4个阶段：卵、幼虫、蛹和成虫。蚕卵像一个灰白色的小石头，蚕宝宝从里面孵化出来需要10天左右。这个时候它的体长大约3毫米，宽约0.5毫米，外表黑黑的，长有很多细毛，形状和蚂蚁相似，因此被称为蚁蚕。蚁蚕以桑叶为食，通过食用桑叶，蚕宝宝的身体逐渐变大，开始蜕皮，身体颜色也发生了变化。蜕皮时，蚕宝宝停止进食，吐丝将足绑缚在固定物上，直到长出新皮，蜕掉旧皮。这个过程叫做眠。在幼虫期，蚕宝宝要经历4次眠，相应的也会蜕4次皮。在第4次眠后，蚕宝宝食量大增，越吃越肥，体重可以达10000只蚁蚕的重量，被称为熟蚕。经过1周多的发育，熟蚕逐渐不再进食，腹部变得透明，身体四处摆动，寻找节俭的场所。找到合适的场所后，熟蚕开始吐丝节俭，慢慢地变成蛹。再经过10几天的发育，蚕就会从蛹里面钻出来，变成了蛾。蚕蛾的形状很像蝴蝶，全身披着白色鳞毛，但是由于2对翅膀比较小，已经失去了飞翔的能力。雄蛾和雌蛾交尾，繁殖下一代。交尾之后，雄蛾会因为消耗体内的能量而死去，雌蛾在产下卵之后也会慢慢死去。不过一只雌蛾可以产下300多粒的蚕卵，那么蚕卵呢，经过孵化又会经过幼虫、蛹、蛾的生长过程，形成生命的循环。蚕宝宝的繁殖能力这么强，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好养活的小动物了，但是它们很瘦小，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想要养蚕宝宝的小朋友一定要用心地照料它们哦。养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要采集新鲜的桑叶，洗净晾干，因为桑叶可能打过农药，蚕宝宝吃了会中毒，而湿桑叶会让蚕宝宝拉肚子。我们要保持饲养环境的卫生，及时清理蚕屎，发现死亡的蚕宝宝也要及时的处理掉。蚁蚕非常小，小朋友们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它，不然会伤害到它的。蚕宝宝蜕皮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去碰它，否则容易死亡。蚕宝宝节俭的时候，人们喜欢把它们放在一起，这样就可以结出大大的茧了。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发现蚕茧的颜色不全是白色的，还有粉色、黄色和绿色等等，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蚕茧的颜色和蚕宝宝所吃的桑叶质量有关系。除了蚕茧颜色不同，有的蚕宝宝身体也会变成彩色，原因可能是蚕饲料中添加了色素。将蚕茧抽出蚕丝的工艺叫缫丝，蚕丝是丝绸的主要制作材料，丝绸面料的衣服穿起来特别舒服，小朋友们感受过吗？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蚕宝宝的知识，你们是不是不怕蚕了呢？

0: 朵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1: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魔豆女郎时就穿上它。
2: 那个时候你就是魔豆大象，怎么穿呢？
1: 我可以吃彩虹糖。
3: 我也要。
4: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5: 手拉手走啊，
6: 啦啦啦啦啦啦。
7: 打雷之前为什么先闪电？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住着一位负责打雷的天神，名字叫雷公。雷公虽然脾气有点急，但是位正直的神，所以玉皇大帝专门派他在下雨天的时候到人间巡查。雷公的额头上长了三只眼睛，背上生着一对翅膀，身体强壮。他从头到肩膀一连挂着五面大鼓，左手执斧，右手拿锤，要是看见人间有人在糟蹋粮食或者做什么坏事，就拿起斧锤咚咚敲响大鼓，再轰的大吼一声，把那个人活活劈死。南方的一个小村落连年灾荒，村民们生活得非常辛苦。村尾住着个可怜的女子，叫五娘。五娘刚结婚不久，丈夫就死了，家里只有她和年老多病的婆婆相依为命。五娘每天早早出门帮人干活，换来一点点白米，就回家帮婆婆梳洗，为婆婆煮稀粥。这天

天，五娘在路边采到了些野黄瓜，非常喜欢。她一回家就剖开黄瓜，取出黄瓜籽，让婆婆吃黄瓜肉，自己呢就吃点黄瓜籽。五娘怕婆婆看到心里难过，每次吃黄瓜籽都要背着婆婆，不让她看到。这天，婆婆喝完了稀粥，劝媳妇儿也吃点儿。五娘连连点头答应，可就是不捧碗不动筷，伺候婆婆吃完躺下。五娘收拾了碗筷，捧着碗躲在灶头前吃黄瓜籽。这个秘密没几天就被婆婆发现了。婆婆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五娘啊，原来你这些天吃的都是这个啊，你吃些粥吧，这黄瓜籽我来吃。五娘哪里会同意，和婆婆争执了一番，只好拿着盛黄瓜籽的碗去屋外倒了。正巧这时，雷公驾着黑云到人间查看，他看到一位女子竟然将一碗白米饭一样的东西倒掉了，火气腾地冒上来，大吼一声轰，五娘就被劈死了。婆婆听到巨响，又听到五娘啊的一声喊，连忙出门，看见五娘已经倒在地上没了气息。婆婆瘫软在地上，抓着五娘的手，眼泪滚滚不停地喊，五娘啊五娘啊，雷公怎么会劈到你这样的好人啊，这老天爷真是不长眼睛了啊。雷公驾着黑云到近些地方一看，原来这位女子倒的不是白米饭，而是黄瓜籽，顿时心里后悔不已。哎，都怪我，错劈了一个好人。他立刻回到天庭禀告玉皇大帝，玉帝，我每次出门巡查都是下雨天，大地一片昏暗，经常会看不太清楚，刚才冤枉了人间一位善良的女子。于是玉皇大帝就派了一位仙女做闪电娘娘，还给闪电娘娘一面亮闪闪的宝镜，这面镜子可以发出耀眼的闪电，照亮黑夜。从此以后，每次雷公都和闪电娘娘一起出门，在雷公打雷之前都会请闪电娘娘照一照，待看清楚了真的有人在浪费粮食后，才举起斧子和锤子打雷吓唬一下。而闪电娘娘呢，每次都能帮他把大地照得一片透明。有一年春天，雷公和闪电娘娘又一起出门了，这时候南方的稻田里，农夫正忙着插秧。雷公看到农夫把一束束绿油油的秧苗拔起来堆在田埂上，便想，秧苗长得那么好，那些农夫怎么把它们都从田地里给拔出来呢？多糟蹋稻子啊，他就要打雷发怒了。闪电娘娘赶紧拦住他，举起宝镜，镜子里射出一道道耀眼的闪光，把地面照得一清二楚。雷公这才看到，那些农夫把堆在田埂上的秧苗又插到更大的田地里去了。原来农夫种稻子是要先把那些稻子的种子播到一小块田地里，等种子都发芽了再拔出来种到更大的地方去。雷公差点又弄错了。从此以后，雷公更加信任闪电娘娘了，每次打雷之前都要请闪电娘娘照个明白，看清楚了再决定打不打雷。而地面上的人呢，每一次总是先看到闪电，才听到打雷的轰鸣声。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布谷鸟的传说。每到春末夏初的时候，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尤其是在清晨，人们经常听到清脆嘹亮的鸟叫声，那就是布谷鸟的啼叫。它们好像在催人播种，不要误了农时，人们也叫布谷鸟为播谷鸟。它们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春的信使。布谷鸟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呢。从前有一座无名山，山里住着几户人家，日子过得都挺清苦，唯独王老汉家算小有家产，田地丰饶，风水甚好，种出的庄稼饱满香甜。老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刚，小儿子博古。虽说叫博古，其实压根儿没读过什么书。话说这两个儿子为什么不同姓呢？原来他们不是一娘所生。叫博古的小儿子是王老汉与后来娶的妻子张氏生的。张氏知道博古傻头傻脑，没什么本事。哥哥王刚虽说也不机灵，但为人憨厚，肯吃苦，颇中老汉的意。张氏很是担心自己的亲生儿子，总想方设法刁难王刚，希望逼走他，博古能独得那点家财。这天，张氏站在灶前剥黄豆，突然心生一计。第二天，张氏给王刚和博古一人一小口袋豆种，对他们哥俩说，你们拿上这些豆种往高处去，到山顶上的那块平地把豆子种了，豆种发芽了你们再回来，谁的先发芽谁就先回来，要是不出苗就不准回来。哥俩接过张氏手里的豆种，带上干粮和锄头出发了。半路上走累了，他们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歇脚，随手将豆种袋子搁在了一边。再起身时，博古抓起一袋，发现豆种子比刚刚轻了很多。奇怪，博古打开袋子，闻到一股豆香，他捏起一粒放到嘴里，竟然酥脆可口，忍不住多吃了几小把，袋子一下空了许多。王刚本性善良，虽说拎了个沉泄的袋子，并没有在意。王刚哪知道，张氏给他的原来是炒熟的袋子。

指望着他种不出回不去的，可现在阴差阳错，熟豆子到了博古的手里。等他们爬上了山顶，找了两小块空地，种下了豆种。他们在山上等啊等啊，足足等了五天五夜，王刚的地里冒出了小芽，博古的地里什么都没有。王刚想起张氏的嘱咐，不敢耽误，急匆匆地赶下山。留在山上的博古急得大喊，刚哥刚哥，等等我。可王刚想到自己受过的那些皮肉之苦，哪里敢停留，赶紧下山。王刚一路小跑，经过一条小溪时，他蹲在溪边捧水，打算喝两口，突然游过来一条小鱼，扑腾到他手里。王刚正奇怪着呢，小鱼竟然说话了，刚哥刚哥，带我出走。鱼儿在溪里游，王刚随着在溪边走，穿过了三个大溶洞，还碰上了一个小村子。王刚已经不认识回家的路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这个小村子仙气缭绕，风光秀丽，王刚走着走着，好像把小鱼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等他突然想起，发现身边竟然站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原来小鱼是姑娘的化身，姑娘想同这个勤劳善良的小伙子结为夫妻呢。又是五天五夜过去了，博古的干粮早已经吃完，他仍然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等着，又饥又渴又冷，不停地哭着喊着，刚哥等等我，刚哥等等我，喊得那么凄凉，哭得那么伤心。他嗓子喊哑了，眼泪哭干了，肚子饿瘪了，倒在大石头上再也不能动弹了。张氏在家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博古回家。他心急如焚，爬到山顶上，看见一块大石头上站着一只漂亮的鸟，悲凉地叫着，刚哥刚哥，等着等着，刚哥刚哥，等着等着。那鸟看见张氏，叫得更凄惨了，光种不出，害我博古，害我博古，光种不出。两个孩子都没了，张氏后悔也来不及了。从此以后，每年到了清明节前后，这种鸟就到处飞，日夜不停地叫着波谷波谷，有人说叫的是波谷波谷，保种保出，以此来告诫人们，在播种的时候一定要选好种子，认真耕作。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鸟为布谷鸟。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晒成的太阳啦。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2: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1: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1: 妈妈问，
4: 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1: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4: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6: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7: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6: 小红鱼提议道，
7: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6: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7: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6: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0: 鱼。
1: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了。
0: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1: 是谁游了那么远，藏得这么好？
0: 小白鱼呵呵笑，连夜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和采莲，莲叶和田田，鱼戏莲叶间。

家好，我叫刘元熙，今天我带来的故事是《农夫和魔鬼》。从前有一个聪明的农夫，一天他在地里忙活了一整天，天黑后正准备回家时，忽然发现自己的田里有堆正在燃烧的煤，他惊讶万分，走过去一看，发现在这堆通红的煤堆上坐着一个黑色的小魔鬼。农夫好奇地问，你难道是坐在一堆宝藏上吗？魔鬼说，我是坐在一堆宝藏上呢，这里面的金银财宝比你这辈子见到的都有多。农夫高兴地说，宝藏在我田里就该归我。魔鬼说，只要你把两年内田里长出来的东西分我一半，这些宝藏就归你。我喜欢吃地里长出来的果实。农夫答应了，说为了避免在分配时发生争执，地面上长的东西归你，长在地下的归我。魔鬼很满意，可他不知道这一年农夫种的是萝卜。到了收获的季节，魔鬼来拿属于他的收成了，但除了那些枯黄的萝卜叶外，他一无所获。农夫早就把萝卜都挖走了。魔鬼生气地说，这次你占了便宜，下次地上的归你，地下的归我。农夫答应了，可是到了播种的季节，农夫却种上了小麦。麦子熟了，农夫跑到田里把麦秆全都割走了。等魔鬼赶来时，发现除了麦茬，他又一无所获，气得转身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对待狡猾的人，就得用聪明的办法。农夫说完，拿起财宝回家了。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本期的光影留声机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位音乐人唐汉霄。还记得那首燃爆全网的哪吒二的主题曲就是哪吒吗？他的演唱及创作者就是知名唱作人唐汉霄。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的作品不仅有就是哪吒，还有无名之辈、烂泥、让我留在你身边、茶少年、再见深海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的音乐风格多元，充满力量，总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唐汉霄创作的经典歌曲。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自然就是来自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角色曲，就是哪吒。唢呐一响，哪吒登场，唐汉霄用唢呐的破土而出，完美诠释了哪吒的叛逆与不羁，仿佛在说天高地厚不存在的。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自己也能翻江倒海，顺便把工作的 KPI 也翻翻了。

0: 长空。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好歌曲。第一首歌，2002年陶喆发行的经典歌曲《22》，收录于专辑《黑色柳丁》，由陶喆与娃娃共同创作。歌曲是以22岁的女性视角展开，讲述毕业生初入社会面临的压力与迷茫，传递青春虽然有困惑，但值得珍藏的感悟。陶喆通过音乐反思人类存在价值，将青春的困惑与成长压力融入作品，融合了节奏布鲁斯与流行元素，也展现了陶喆对 R&B 曲风的独特。

2006年，陈奕迅发行作品《最佳损友》，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描述的是朋友间复杂微妙的情感变化。歌词通过损友这一特殊关系，探讨了成年人友情中难以维系的无奈。歌曲最初是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但是因为没有被选为主打歌，黄伟文将这首歌交给了与杨千嬅关系密切的陈奕迅来演唱。歌词刻画了友情从亲密到疏离的转变过程，通过最佳损友这一概念，揭示了成年人在社会压力下难以维系纯粹友谊的无奈。

2007年许嵩发行作品《玫瑰花的葬礼》，填词并演唱，收录在早期单曲集专辑当中。这首歌以 R&B 的节奏和低吟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通过玫瑰花葬礼的意象隐喻情感的消逝。创作灵感是源于校园生活，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也成为了他早期代表作之一，旋律流畅且节奏感强，曾经也被广泛传播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是90后青春回忆的符号。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

2006年黄丽玲发行歌曲《失恋无罪》，同名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她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她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姜育成2010年发行第二张专辑《练习》，第二波主打歌叫做《最后一夜》。歌曲是以离别与不舍为主题，采用呢喃的曲调，表达了失恋后仍然努力完成两人约定的情感。创作团队通过大量吸收国内外流行音乐元素，结合姜育成的演唱风格，最终呈现了兼具抒情与力量的作品。

2001年张惠妹发行歌曲《记得》，由林俊杰作曲。歌曲灵感是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友因为目标分歧而分手的经历，他带着对感情和事业的迷茫创作了这一首作品。歌曲以钢琴和弦乐编织出了爱情褪色后的怅惘，旋律简单，歌词易懂，张惠妹用浓情的嗓音演绎了情感由浓转薄的过程，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记得》，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华语乐坛有位歌手，他的眼睛或许看不见，却能用歌声把世界唱得透亮，他就是萧煌奇。从街头驻唱到金曲奖常客，他的歌里有对爱情的执着，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命运的坦然，每一句都像用手摸过生活的纹路，真实的能传出温度。今天我们就跟着萧煌奇的歌曲走进他的生活，他唱的不只是旋律，是闭着眼也能感受到的风，尝到的甜，扛过的难，是每个普通人都藏在心里的故事。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你见总有人牵着我过马路，告诉我今天的云是白的，花是红的，他们就是我的眼。见总有人牵着我过马路，告诉我今天的云是白的，花是红的，他们就是我的眼。所以歌词当中，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不是情话，是实打实的感谢。这首歌后来被林宥嘉翻唱，火遍全国，但原版里那股被陪伴的踏实，只有萧煌奇才唱得出来。如果我能

加上这首末班车，萧煌奇写这歌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女生等男生的末班车等了整夜，最后只等到了我们算了的短信，她跟着心疼，就把等不到的车和留不住的人绑在一起。这首歌把失恋的硬撑唱得非常戳人。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是萧煌奇写给黄小琥的，却藏着他自己对生活的琢磨。他说，以前觉得爱就是我喜欢你，后来发现爱要扛柴米油盐，要忍脾气，没那么简单。所以歌词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不只是说爱情，是说成年人的每段关系。

小黄旗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他始终秉持着只能勇敢的信念。这首歌《只能勇敢》就像给他自己，也是给所有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的打气歌。简单的歌词却有满满的力量，告诉大家遇到困难别退缩，勇敢面对才有希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和大家分享萧煌奇的音乐。再来这首《慢冷》，聚焦爱情里的慢冷现象。有些人在感情里后知后觉，他反应过来是爱情慢慢变冷。萧煌奇用他细腻的嗓音，把这种爱情里的遗憾和无奈唱了出来。

下面这首一半一半是萧煌奇和魏如萱的合作，是两种不同风格嗓音的碰撞。这首歌讲的是爱情里的一半一半，两个人各有一半的自我，又相互融合。魏如萱的嗓音空灵，萧煌奇的嗓音厚重，搭配在一起，把爱情的复杂和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偷走这首歌唱的是那些被生活偷走的时光和情感，夏光期用他的歌声带着大家回忆那些曾经拥有又悄然失去的东西。是谁偷走了我的昨天，歌词里满是对过往的追忆和感慨。

将来是一首闽南语歌曲《阿爸比是啥》，这首歌围绕着对父亲的情感展开。阿爸比是啥，爸爸那是什么，充满了孩童般的好奇与对父亲的依赖。这首歌用方言演唱，更添了一份亲切和浓厚的情感。

0: 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关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其实我也不这首歌是萧煌奇的自我剖白，展示出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实我也不，后面的内容呢给听众想象。这首歌展现出他的坦诚，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他。

加上这首歌又是一首合作歌曲《迷途》，萧煌奇和阿令的合作火花四溅。这首歌讲爱情里的迷失，两人的嗓音都很有感染力，相互配合，把爱情里的迷茫和挣扎唱得十分动人。错过

再来这首萧煌奇的歌曲《停了的钟》，这首歌呢围绕着时间展开，停了的钟也象征着时间的静止。有人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感觉时间过得好快。萧煌奇的歌让人懂得要珍惜当下。

0: 姜黄琦这位歌手呢非常的特别，他的歌也从来不是我很惨的抱怨，是我试过了，我懂你的共情。他闭着眼把生活摸得比谁都透，他唱失恋的硬撑，唱追梦的傻劲，唱成年人的难，也唱得和解通透。他的声音里没有同情，只有我们都一样。如果你喜欢姜黄琦的歌曲，欢迎留言，欢迎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这首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

千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集合不辱》。

0: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刚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一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总是透着一股子大气，这首貌似被甩的歌也一样，被甩还要再耍帅，太气人了。把这些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送给生活忙碌的你，希望你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珊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岛胜利的故事。歌词以红珊瑚做比喻，形象展现了全剧中心人物珊妹柔美含蓄、刚毅不屈的品格，以及乐观坚定的斗争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红珊瑚》这一部反映了革命现实斗争生活的歌剧，无疑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潮来潮往，昔日战火中的海岛如今已是天蓝水清，而《珊瑚颂》的旋律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激励着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书写

1958年，《洪湖水浪打浪》问世，这是一首湖北天门民歌。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这首歌曲根据天门民歌《香河谣·月望郎》改编而成，歌词运用了通韵的押韵形式，不仅描写了洪湖的景色，也抒发了感恩之情。歌曲赋予民歌特色，也是湖北民歌的象征。洪湖这片革命的热土，也曾经是全国农村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孕育了数不清的革命传奇与光荣壮举，也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之歌。

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是源自西藏山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祝酒歌。1961年，进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在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为歌曲添加了前奏音乐，并对部分歌词进行了修改，同时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全国解放之后，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了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泽东主席敬佩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情，重新为这首民歌新编了歌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创作之初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歌曲增强了祖国边疆与首都北京的血脉之情，不断地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人。歌手韩红作为《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演唱者雍熙的女儿，也翻唱了这首歌。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那些红歌代表作，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红梅赞》，原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融合了江南滩簧音调与四川扬琴的元素，旋律朴实高亢，象征革命者坚韧的精神。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曲调朴实婉转优美，此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歌词、民歌曲调的采用，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以及整规洗练的歌词，成就了歌曲的艺术魅力。这也是《红梅赞》保持着持久生命力的核心原因所在。

1984年，歌手阎维文演唱了歌曲《小白杨》，这首歌歌颂了边防军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歌曲以小白杨为意象，通过根而生、干而壮等意象，展现了边防战士的坚韧与担当。旋律悠扬，刚柔相济，既有热血军人的阳刚之气，又融入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1981年，殷秀梅演唱了一首歌《妈妈叫我一支歌》，创作于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的前夕。此曲作者将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融入其中，形成了曲中曲的独特结构。歌曲通过妈妈教女儿、女儿教儿女的递进式传唱，展现了三代人对党的感恩与传承。旋律舒缓深情，与原曲的铿锵有力形成对比，增强了情感的表达。

0: 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
1: 风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1952年，歌手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内蒙古的民歌音调，具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歌词精炼，意蕴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激情，表达了草原牧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和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念感情。

1980年，王德作词，刘惜菁作曲，推出了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歌曲采用拟人的手法，给听众描绘出了千里冰封的广元，歌词感情深厚，语言明快，寓意着塞北人民无私无畏地将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季的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苦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他常常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住在荒野里的一个小茅屋里，没有人同他玩，也没有人同他谈话，只有一个奇怪的朋友和他要好，那就是风。风很喜欢他，无论怎么样，只要风经过小茅屋的时候，总要溜进来同他谈几句话，玩一玩，而且送给他一点食物。因此苦孩子才能独自一个在荒野的小茅屋里活下来。春天，苦孩子病了，躺在小木床上十几天不能起来。一天，风来了，知道他生病了，风就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边轻轻地同他谈话，一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风是很爱旅行的，这次风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就把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讲给苦孩子听，随后还告诉他春天来了的消息。苦孩子说，是吗？我记得春天的野外是很好玩的，我真想出去玩玩，这屋子太黑，一点儿也不好玩。风说，你想出去玩玩是很好的，不过你是在害病走不动啊。苦孩子很忧愁地点点头说，对，我是走不动，我两条腿太没有力气了，要不我早就跑出去玩了。他又问风，你看见花开了没有？
2: 看见了，开了很多，我也听见了各种各样小鸟的歌唱。
1: 苦孩子小声说，我也想听听小鸟的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草地上听小鸟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出去。说到这里，苦孩子想哭了，风就安慰他说，
2: 好孩子，不要难受，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让你在屋里也一样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
1: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一会儿风回来了，他带来了苦孩子心里所想念的各种东西，他带来了各种花的香味、青草的气味，以及各种小鸟歌唱的声音。苦孩子说，的确，春天来了。他就微笑着睡去了。苦孩子睡着以后，风才悄悄地飞出了小茅屋。

0: 天到了，苦孩子的病还没有好。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问：“外面好玩吧？”风回答说：“很好玩，外边很热闹，夏天到了。”你怎么知道呢？我看见一些水果已经成熟了，所以知道夏天到了。听见水果，苦孩子就说：“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病就好了。”风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替你去找一个。快点回来呀，现在我真想吃水果，想极了。我一定很快回来。”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风飞到了一个果园里，那里有一个人看守着。风刚从树上摇下一个水果来，那看守人就过来把它拾起来了。风不能从他手里抢下那个水果，只好飞到另外一个果园想办法去。那另外一个果园也是一样有人看守着，风没有从那里弄到一个水果。风一连到了好几个果园，那些果园都同样有人看守着，风什么也没有弄到。风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这么久，怕苦孩子的病变得厉害了。最后他在一个山坡上向一棵野杏树要到一个又小又酸的杏子。风飞到小茅屋里，苦孩子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风轻轻地摇醒他，把杏子交给他。他睁开眼看着杏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太晚了，他的病已经加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风觉得很难过，要是他能早一点弄到一个水果，就可以使苦孩子愉快，甚至可以使他的病好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非常替苦孩子伤心。飞出茅屋的时候，他哭了起来。秋天到了，苦孩子的病又加重了些。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对风叹气说：“好朋友，我已经躺了这么久了，我真想出去玩玩。”风说：“是啊，但是你的腿没有力气，怎么办呢？”苦孩子没说话就哭了，他的确是太没有力气，他坐都坐不起来，怎么能起来出去玩呢？风小声哄着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在屋里也一样可以玩。你看，你看我跳一个回旋舞吧。”于是风就在小茅屋内旋转着跳舞。门外有几片小红叶，看见这情形也说：“我们一起来跳吧。”于是他们跳进屋来，也和风在一起旋转舞蹈起来。风一边跳舞，还一边嘘嘘地尖声唱着。苦孩子心里快活了些，就轻轻地拍着手掌替他们打拍子，一直到疲乏极了，他才垂下手睡着了。风就悄悄地离开了小茅屋。冬天到了，苦孩子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没有木炭烧，没有棉衣穿，冷得非常厉害。风来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发着抖，简单地告诉风说：“我冷。”风完全懂得了这情形，就说：“我马上替你想办法去，勇敢一些，只要你能支持一会儿，你再支持一会儿，我会很快回来的。”于是，风就转身出去了，他去拜访一个阔气的人家。那阔气人家的屋子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周围坐了好几个大胖子。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

0: 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猴子，从前有一枚猴子，当它从造币厂走出来的时候，它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于是它就走到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了。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它，守财奴用冷冰冰的手抓着它，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着它，年轻人一把它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猴子是银子做的，它身上铜的成分很少，它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有一天，它成了主人，一位即将出国的绅士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币。我手中居然还剩一枚本国钱币，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旅行了。当他把这枚猴子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猴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他高兴地跳起来了。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猴子在这世界上已经跑得很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望，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付出代价。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猴子留在了裤袋里，并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洗衣房去了。他在那儿滚到了地上，谁也没有看到他。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间里来。那位绅士穿上衣服，继续他的旅行，而这枚猴子却没有被带走。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又不得不出来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枚钱币一起被用出去了。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猴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这是一枚什么猴子？这时候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个国家的钱币，它是一枚假钱币，一点用也没有。猴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猴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声音响亮，官印也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说的绝不是我。不过是的，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故意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地把这家伙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用出去。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货币转手的时候，它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猴子呀，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他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你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

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那些人望着我的眼睛，我就站立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她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她一件沉重的心事。我不得不用这猴子去骗一个什么人，她说，因为我没有能力收藏一枚假钱币，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吃得起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毕竟还是不对的。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豪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这么多吗？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面上一般流行的猴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他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痛苦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现在忧郁得很，一枚人家不要的猴子所能有的痛苦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猴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用一根线把你穿起来，作为一枚吉祥的猴子挂在邻居家的一个小孩的颈上。因此他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眼儿，被人敲出一个眼儿来当然不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忍受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被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天真的胸脯上。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他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一枚吉祥的猴子，他说，嗯，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先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亮，然后他把眼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到了傍晚，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可能使他发财的彩票。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是在一大堆别的猴子和钱币面前被扔掉，他们面上都刻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跟许多其他的钱币一起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用我买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枚假货，并把我拿去继续欺骗人，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的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了。他这人也天真的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一枚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币。我是把它作为真币收下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笑容，我从前没有见过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嘿，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枚钱币，一枚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很好的猴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眼儿来，还要把它当作假货。嗯，这倒是一件妙事儿，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诚实的很好的猴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毕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我不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宣告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像一枚假钱币一样，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眼儿，但是假如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昭雪的，这是我的信仰。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

他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只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80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热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收录其中。这首歌让郭富城红透大江南北，风靡一时。此专辑也是郭富城一块里程碑，保持着专辑销售的最高地位。

1997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风格也是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哲式情歌，而是更加永久更加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80年代，回味经典中的经典。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

1989年底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同名曲翻唱子庾澄庆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但这张专辑从音乐质感以及形象的重新设计是一次重塑。《只愿一生爱一人》、《忘情》、《冷雨夜》、《夕阳醉了》等等，都是出色的情歌代表。

来自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温婉动听、经久传唱的经典情歌，曾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时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情人》。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是一种悠远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黄家驹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受到黄家驹像是在安抚对方，也像是在自我告慰。

接下来歌曲来自刘德华《来生缘》。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经典永远都是经典，没办法改变。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奔波，但这些歌曲再次响起，依然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回忆点滴。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影流转，生动清闲，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起家国情怀，你可能会想起老旋律里的激昂歌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多的新歌把这份感情唱得更加的细腻。它可能是藏在航天人抬头看星的眼睛里，藏在边防战士踏雪的脚印里，也藏在我们普通人守着烟火气的日子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新时代的音乐制作人创作的歌曲，他们和家国情怀有关，也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关，把我与国的故事唱成了耳边的悄悄话，心里的热乎劲。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如愿》由王菲演唱，这首歌呢是《我与我的父辈》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父辈的，能让人联想到那些为了国家发展默默奉献的前辈们。歌词：你若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像对着他们说，你当年盼的好日子我过上了。

山的松，长江的浪都揉进了歌里。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开头的西厢一亮，像朝阳泼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后半段转成了通俗的唱法，又像走在老家的田埂上看日出。原来家国可以是故宫的庄严，也可以是村头的

加拿这首歌《向光而行》，这歌唱给那些追逐梦想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的人。我追着光，光追着心，心亮着，像你的眼睛。歌里有着向光而行的力量，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人，而是说那些追着目标的人本身就是光。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在写《少年强则国强》时，是盼着中国醒过来。张杰唱这首歌的时候，把力量融入了节奏，少年自由少年狂，声似山河挺脊梁，嗓音嘹亮，仿佛在说现在的少年敢闯也敢扛。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生带你听听那些世代新歌。这首歌是雷佳的《给我星辰的人》，是在致敬那些为我们带来星辰的人，也就是致敬航天等领域的奉献者。雷佳的嗓音饱满含深情，是你给我星辰照亮我前行的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奉献者的敬意，让我们知道这般美好的日子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再来是一首说唱歌曲《山河图》，这首歌算是说唱里的中国底气。凤凰传奇把五岳、长江、长城等祖国的壮丽山河都数了一遍，泰山顶立青松，黄山奇松，破苍穹，充满了力量感。不是炫耀咱有啥，而是在说这是咱们的根，咱们的底气，像在山头自豪地喊咱们中国的山河。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加上这首歌《我的答案》，周深的声音清澈温柔，仿佛在诉说自己对家国的情感与理解。我的答案写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激昂的呐喊，却能让人心头一暖，感受到那种深沉的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下面这首《错位时空》，我选择了一个特别的版本，作为中央共青团五四特别版的歌曲，满是青春的朝气和对家国的热爱。青春献给祖国，我们正年轻，能感受到年轻一代以青春之我见青春之国的决心与热情，仿佛看到无数青年为家国理想而奋斗的身影。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虽然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广，但先程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勇气。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陈奕迅唱得很有力量，国家情怀不只是大人物，是每个小人物咬着牙往前走的精神。

0: 接下来这首《星辰大海》是建党百年的主题音乐，《星辰大海》是你带我奔赴的未来。黄霄云的嗓音清亮有力，唱出了在党的带领下，祖国奔向美好未来的壮阔与希望。
1: 你是心中一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它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回村办起了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中唐有两位大诗人，一个叫刘禹锡，一个叫白居易。这两个大诗人呢，关系莫逆，友谊深厚啊。两个人是互相欣赏，而且呢是互相唱和，经常是你写一首诗给我传来了，我读完之后好，我马上呢给你和一首。最后人家俩就编他们两位互相唱和的诗，就编了一个集子，叫《刘白唱和集》。白居易呢还曾经写过一句诗，四海齐名白与刘，你看自己夸自己，四海齐名我和老刘，我们俩，除我们俩呀，估摸着这大唐天下当今呢找不出第三个了，就我们俩好。这两个人呢写的诗还有些相似之处，都是那么的通俗明白，流畅上口，但是呢又各具特点。白居易的诗在平浅中有铺张放纵之诗，而刘禹锡的诗呢在细致当中却比较节制约束啊。所以两个人被并称为刘白。不光两个人关系好，其实两个人呢还有一群共同的好朋友，比如元稹，比如韦楚客，这都是诗人呢，都是刘禹锡和白居易的好朋友。尤其元稹跟白居易并称元白，可见诗歌造诣也非常深呐。那当然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都是这样。那等级相差很多的，谈不到一起去，那必须是将遇良才，棋逢对手，这才能够在一起玩啊。所以四个人呢，经常在一起玩。说在唐穆宗长庆年间，有一天呢，元稹、刘禹锡、韦楚客三个人呢没什么事儿，找在一起了，到哪玩去啊？找老白去吧。于是三人结伴呢就来到了白居易的府上。白居易一看三个好哥们过来了，那自然是热情招待呀，在家里排上酒宴，四个人呢是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聊天。这四位啊都是大学问家，那聊天自然的话题跑不开古今兴衰呀。聊来聊去聊去聊来，这个话题呀就锁在了南朝的兴亡上面了。南朝宋齐梁陈，对不对？这四个朝代兴亡更替，其中的历史，其中的教训，让人感慨不已呀。再想想当今天下，大唐朝当年多么的昌盛啊，可是一个安史之乱，嘿嘿，江河日下。现在

败呀，朝政腐败，那多像当年南朝那些朝代，一个个的由盛转衰呀，这历史的教训怎么就不接受呢？四个人呢是无限的感慨，这酒也喝到时候了，正好有兴致，四个人又是大诗人，最后也不知道是谁提议的，干脆呀，咱们呢就在这酒桌上每个人作诗一首啊，这诗啊一定是怀古诗，怀哪里的古呢？就怀金陵。为什么怀金陵呢？金陵是六朝古都啊，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在此地往迭更替，这座古都见证了这六个朝代的兴衰灭亡啊。今天咱们不是在这里探讨南朝的兴衰吗？哎，就以金陵为题，咱们呢每人作一首怀古诗，怎么样？好啊，大家一听这不难呢，那大家都想想吧。于是这四个诗人呢，有转酒杯子的，有拿着筷子夹菜一边吃一边想的，有抱着肩膀皱着眉头在那里苦思冥想的，总之啊，四个人就开始想着金陵怀古诗了。这刘禹锡端着一酒杯，一边小口抿酒，一边思索，我应该怎么写呢？金陵，六朝古都，我写哪一朝呢？金陵最早啊，应该是孙吴，或叫东吴，他的首都。这个东吴是被晋朝给灭的。对了，当时灭东吴啊，还真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当年呢，这个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谋划灭吴啊，因为当时三国魏蜀吴，这魏国被晋朝给篡了，蜀国早已给灭了，就剩下东吴了，所以晋武帝就计划着要把这东吴给灭掉，统一天下呀。当时呢，晋武帝就任命王浚为益州刺史，下诏让他修造船只，打好了船，然后渡江南下，兴兵伐吴啊。王浚接到旨意，不敢怠慢，赶紧的找工匠造大船的，小船不行，长江天堑，小船哪过得去呀？造就得造大船的，造出来的大船每艘可装人2000多呀，大船周围以木栅围城，还修建着城楼望台，有4道门可以出入，这船多大呀，来回跑马都可以，那在当时绝对的航空母舰级的。在船头上还画着鸟首怪兽，干嘛呢？据说长江里有江神呢，画上鸟首怪兽就吓唬这江神，让这江神呢就不敢兴风作浪。这也不知道谁琢磨的，但是画在船头啊，确实挺威风的，就跟抗战时期那空军飞虎队似的，把这飞机呀都化妆成大鲨鱼那模样，瞪着眼，呲着牙，让小鬼子看到啊首先吃一惊，在气势上就压倒对手啊。所以当时这王浚所造的船舰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亘古未有，造这么多船那得费多少木头啊，找来工匠天天的吭哧吭哧叮当叮当在那里凿木头锯木头，那锯下来的很多的废木料，很多的木屑碎片爆花，顺着江水就流到下游了。因为王浚当时是益州刺史，在四川这一带呢，所以顺江而下，那还不被人发现呢？

吴国当时建平太守叫吴彦，哟，一看这江面之上那么多木片儿，坏了，这肯定是上游啊，这晋国在造船呢。哎呦，赶紧的报告给吴主孙皓，说这晋国呀，他现在一定在制造船只，那甭问了，肯定对咱们东吴觊觎已久。马上要对咱们进行武力打击，肯定要攻打咱们。咱们呢，应该在建平赶紧的准备好增兵防守。只要他晋国攻打咱东吴，必过建平。建平攻不下，那晋军终不敢东下，咱们呢就太平无事。还有要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在那里呀、增兵。可惜呀、现在的东吴主不是孙权了，是孙皓了。孙皓就是个暴君呢，天天吃喝玩乐，哪管这个呀？根本就不听吴燕之言呐！打什么打呀？打我们东吴啊！嘿嘿，他们还嫩点儿，怎么呢？我们有长江天堑呢。你琢磨琢磨，最近这100来年打了几次了？那曹操打咱们东吴赤壁大战，被咱们一把火烧跑了；那刘备打咱们东吴夷陵大战，被咱们又一把火烧跑了。咱有长江天堑呢，咱怕他作甚呢？再说了，我这都城建业，就金陵啊，固若金汤啊！你别忘了，金陵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石头城啊，他用什么能够把石头城打破呢？你呀，你不必担心，他根本打不过来，虚张声势而已。退聊下去，就不听吴燕之言呢。哎呀，这吴燕一听，我摊这么一主公怎么办呢？这主公不着急。那我作为臣子的，我不能不着急呀。万一哪一天，那王俊真的顺江而下打过来，那我打我建平，我建平一完，是我的责任呢。我必须啊，早做准备。本来想给皇上要点兵，皇上不派兵，那不派兵啊，只能在这江里头啊，弄一些障碍物了。让他的船不能够那么顺利的过来，那弄什么障碍物呢？这武燕呢也有主意，就在这个江面险要的地方啊，叮叮当，叮叮当，打上大木桩子，在这个木桩子上拴上铁链子，就把这个大江啊给拦腰截住了。我下面有铁链子，你船过来呀。就得被铁链子挡在外边，那不是一道，好几道呢。另外呢，又让铁匠打造那大铁锥，非常尖的大铁锥呀，每一个都有2个胳膊那么粗，1丈多长啊。废铁不废铁呀？嗨，为了挡敌人呢，废铁铁就废铁吧。让人把这1丈多长的大铁锥。尖儿冲上，把它倒过来，然后呢，种在江底下。那个尖儿呢，离着江面也就有2指的距离。如果这王俊的大船过来，往前这么一走，噗噗噗，全都撞到我这暗礁上了，人造暗礁，非得把他的大船呢给捅破不可呀！这大铁锥太尖了，噗。来个眼儿，来个眼儿，他的大木船就受不了，咕咚咕咚就得往里灌水呀。这么一来，来一艘，扎一艘，扎一艘，漏一艘，漏一艘就沉一艘，反正是嗖嗖嗖，全给他沉喽。我让你攻。那不得不说呀，这吴燕还真有主意，就派人呢，就开始在这江里头设置障碍物。可惜呀。人家王俊呢，那早就。

0: 又派人去打探了，知道这木头片子、木头屑往下这么一流，肯定东吴得有所防范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赶紧派好奸细给我打探，东吴那边是不是要在建平增兵，是不是有其他设施，打探清楚了，赶紧回来向我报告。还没把人派出去呢，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晋朝大将杨户就把奸细也给他送来了。怎么呢？杨户说了，不用你麻烦了，我呀，哎，早就给你抓住了吴国奸细。吴国间谍呀，跑我们这里打探消息了，被我抓住了。那正好啊，撬开他的牙，我们得知了吴国用铁索拦江，暗置铁锥，这两种措施都已经给你问明白了，请王将军早定对策。
1: 哦，
0: 王俊一听，就这两招啊，好破！来啊，先给我做几十个大木筏子，每一个大木筏子跟那船呢做的大小一样，但是你别忘了，这木筏上面没建筑物，就往前飘的，这筏子上扎上草人，草人身上披甲执杖，让善水的士兵啊乘筏先行，带着草人啊先行。那前面的江底不是有铁锥吗？啊，噗噗噗，这铁锥啊倒是全扎上了，但是扎到筏子上了。这个筏子它不怕漏水啊，本来筏子它就是泡在水里的，你在筏子上你鞋底都湿的，因为它是有一根细木一根细木绑成的，所以你扎它呀，扑倒也扎上了，你呢也拔不下来了。这筏子继续往前奔奔奔奔奔，带着这铁锥全把这铁锥呀给带跑了，用筏子排雷全给排了。那说还有那拦江铁索呢，没关系，王俊也有招，做火炬，大火炬啊，长着十余丈，大的数十围，灌上麻油，就放在船前，遇到铁索就点起火炬烧呗，就把这铁索呀先烧红了，后烧化了，最后呢崩全断了。铁索断后，船再往前走，那就是畅通无阻了。结果就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11月，王俊率领水陆大军自成都是沿江而下，过瞿塘峡、巫峡，一路是势如破竹啊。太康元年280年2月初3攻克西陵，初五攻克荆门一道，初八攻克乐乡，几乎这一路之上啊，兵不血刃，无坚不摧，什么夏口啊、武昌啊，这些守卫的吴军都不敢抵抗啊，纷纷是望风而降啊。王俊的兵锋是直抵石头城啊。等到兵临城下了，这个时候吴主孙皓啊这才醒悟过来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打吧，哪有兵了？这不打不打怎么办呢？人家已经兵临城下了。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劝，事到如今大举起了降旗，向王俊递上降表，我们呢不打了，举起了降旗，向王俊递上降表，我们呢不打了，不玩了。太康元年280年3月15日，王俊率兵进入石头城，孙皓作为投降之军，准备了王国。

0: 之礼，驾着素车白马，袒露着身子，绑着双手，衔臂牵羊。大夫们一个个身穿丧服，世人抬着棺材，率领着东吴皇室，那些太子啊，那些王爷呀、等等，到达王俊军营门前，向王俊投降。王俊呢，亲自为这孙浩松了绑，接受了玉璧，烧掉了棺材。那意思，你只要投降，不杀你，把孙浩送往洛阳。吴国最终被晋朝所灭，西晋终于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数十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又归为一统。刘禹锡把这往事给想起来了，而且刘禹锡呢，年轻的时候啊，就曾经游览过江南，但是呢，没到过金陵。后来就任河州刺史，经常在河州啊垫脚东望金陵。那当时啊，他有一个朋友写了五首诗，叫《金陵五题》，就给这刘禹锡看。刘禹锡呢，受此诗启发，也就写了《咏金陵》的五首诗，送给自己好朋友，就是白居易看了。白居易一读这五首诗，哎呦，赞不绝口啊！尤其其中一首叫《石头城》，写的最好啊。山为故国周遭在，朝打空城寂寞怀。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好，好啊！当时白居易就说：“朝打空城寂寞怀，语言虽淡，但是蕴满深情啊，涵盖古今啊。我看今后的诗人呢，再也没有更好的词语来描写金陵了。白居易给这刘禹锡这首诗这么高的评价，那么刘禹锡今天呢，还得为金陵再写一首怀古诗。那人家都说了，再也写不过那首诗了，那就不能从金陵下笔了。从哪下笔呢？哎，想起来了。金陵不远有一座西塞山，那是当年东吴的江防要塞呀。西晋的水军就是从这里突破缺口，直捣金陵，吞灭吴国的。我干脆呀，就以西塞山为题，在这个地方我怀怀古。刘禹锡想到此处，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

0: 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刘禹锡啊，站起身来，就吟诵了一首七律：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鲁迪秋。哎呀，这首诗歌呀，就借着西晋大将军王浚率水军从益州出发，顺流东下，一举吞灭东吴的史诗，感慨了大唐王朝如今藩镇割据、中央号令不行的现实，对仗工整，声调铿锵。白居易一听，啪的一下子是拍案叫绝呀。哎呀，我们四个人呢，一起在这里探离龙，没想到啊，哎，被你刘孟德一人先抢到了离龙垓下之珠啊。剩下离龙一鳞半爪还有什么用啊？你这诗写的太好了，你都偷掉了离龙珠了，我们逮那条龙有什么用啊？干脆呀，我是不写了，我服输了。元稹一看你不写了，你不写我也不写了。嘿，韦楚客心说话，你们三个诗都比我写得好，你们俩都不写了，我还舔个脸写一首再给刘禹锡比，我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写了。就这么着，元、白、韦三人都搁笔不写，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古今传颂啊。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宗派，那就是禅宗。禅宗对中国的文化史影响特别大。在禅宗的历史上啊，曾经出现过五家七宗，又称为五宗七派，或叫五宗七家，这都一样啊，也有叫五派七流的，都是一个意思。五宗指的是临济、曹洞、维养、云门、法眼。那临济宗往下又分出两派，一个是黄龙派，一个是杨岐派。杨岐派的开派祖

那就是杨奇方会，那可以说是名震一时，一位大机用的禅师。说有一次，杨奇方会禅师啊，行脚就来到了一座禅院。这座禅院呢，乃是一个有名的禅师，叫茶陵玉禅师，他所住息的禅院。这茶陵玉呀，是一个有名的禅师，年少的时候就剃度落法了，对这个佛理那是非常的精通啊。他住息的这座禅院呢，位居当时佛教禅刹的往来要冲之处，经常南来北往，很多的行脚僧到这里就挂单住一下，茶陵玉都会热情招待呀、啊。可以说呀，供养寻师访道的行脚僧人。那么听说杨奇方会禅师来了，哎呦，把这茶陵玉禅师啊给激动坏了。怎么谁不知道杨奇方会是当今大德呀，那是有大机用的禅师啊。你别看我对佛经那也是破万卷的，对这佛理也是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呢，我总觉得我一直没能开悟，一直啊就差那么一层意思，但是差哪呢？我老是琢磨不明白。正好啊，杨奇方会禅师来到我的道场，我呀得向人家好好的请教，让人家好好的点化点化我，给我开示开示。所以他非常高兴啊，机缘难逢啊，赶紧整衣摄心，热情招待杨奇方会，可以说各方面无微不至。到了晚上是虚心的向杨奇方会请教佛学要旨。哦，杨奇方会一听你向我求佛学要旨，哎呀，心说话，你难道不知道求即不得，得亦不真吗？这佛万万不可求，因为他根本的没得求，你一旦求就会执着，说我禅修吧，说我念多少经吧，说我天天的诵着佛号吧，那玩意儿都没用。怎么？那永远都落在第二义上，你永远发现不了佛。佛在哪里呢？佛就在你的身上，就在你的内心，只不过呢你被自我给蒙蔽了。看来茶陵玉啊，虽然精通佛理，但是还有我执和法执所在呀。想要真正的能够发现真我，发现心中的佛，那你就必须打破这个我执和法执。杨奇方会一代宗师啊，一看茶陵玉向自己询问佛学要旨，杨奇方会呀就举了一条现成的公案，说过去呀，有那些刚参法位的和尚，每次去请教法灯禅师，说这个百丈禅师啊曾经说过，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那么百尺竿头了，还早已经到了竿头了，你怎么再往前进步呢？往前没有了，所以就已经到了竿头了，你怎么再往前进步呢？往前没有了，所以就问这法灯禅师。那每每这个时候啊，法灯禅师总是回答一个字，悟。哪个悟啊？厌恶的悟。那么大和尚，你今天既然问我什么是

是禅家要旨，佛家大义。哼，我也告诉你，就是这个悟字。今后啊，你可要好好的用心参悟参悟啊。只要能够把这个悟字参透，必然能够透彻自家的消息，都已经点出来自家消息了。可惜呀，茶灵玉马上就把自己的执着心放到了悟上面了。你看，杨奇方会告诉我要参悟，那行了，我打着开始啊，我就要努力的参这个字。哦，这个悟字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禅理呢？这里面肯定有秘密之意呀。哎呀，这里面肯定有机关玄妙啊。我得参它，我得参它，我得好好的参它，参好了它，我就能够开悟成佛了。打着开始啊，这阳气方会算是没干好事，把这茶灵玉啊就给钉到这个悟字上了。这茶灵玉和尚每天甭管是吃住坐卧，甭管是什么时候，哪怕是脑袋当中稍微的有个念头，那都得立到这个悟字上。三年的光景一溜而过，这三年茶灵玉就参这个悟字参了三年。哎呀，真是这也不得，那也不得，寻他不得，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开动智慧，就参这个悟。结果参了三年多，仍然没有悟，没参出来一个所以然来。怎么呢？你老把心执着在一个地方，他能悟得了吗？你执着在悟，那就和执着在不悟是一个样子的。你执着在佛，那就跟你执着在魔是一般不二的。所以你整天念叨着，就想着我要成佛，我要修炼，那完了，怎么了？你永远修不成。因为你执着于成佛，就和执着于成魔没有任何区别。这茶灵玉啊，就被这阳气方会给拐到了这一个字上面了。说三年后啊，有这么一天，这茶灵玉受一个施主的邀请，人家请他呀到施主那里给人家祈福普照，做一做佛事可能是。那么他呢就去了，路途较远呢，于是茶灵玉就找了一匹坐骑，他也没什么好坐骑。跟现在的当和尚的不能比呀，现在的当和尚的有些有钱啊，开着宝马、奔驰、卡迪拉克，人家茶灵玉呀，你别看那真正的是个大和尚，那不是像有些人似的只佛穿衣赖佛吃饭，但是人家这大和尚，人家没有什么好坐骑，就是一匹呀，又瘦又小。还有一条腿啊是瘸的，那么一匹瘸驴，茶灵玉禅师就骑着这匹瘸驴上路了。还像平常一样，他甭管什么时候全神贯注都在杨奇方会给他说的那个悟字上。他坐在驴上，这驴一走咯噔咯噔咯噔，怎么这动静啊，瘸驴吗？他随着那驴呀、啊、也在想，呜呜呜，全神贯注就在这个字上。您注意呀、啊、这个时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人呢是忘掉了自我的人。禅宗认为人和佛没有太大的区别，每个人天生自足佛性，就说每个人跟佛是不一不二的，这种佛性是涵盖乾坤的。那为什么这个人他成不了佛呢？很简单，当你出生之后几个月内，你就会产生自我意识。

种自我意识在过去被称之为小我，而这个小我呀就会蒙在你的大我，也就是你的佛性、你的正法眼藏，它的上面给遮掩住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人所观察世界都是用小我之眼去观察，都是根据自己的喜恶去观察世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因为你所关照的世界呀，是经过了你的是非处理过的。那为什么佛家说世上的一切皆是虚妄啊？有些人不理解，其实就指这个说的。因为你按照自己的喜恶去关照的世界，就等于戴了一个有色眼镜去看这个世界，那你看到的都是虚妄的，是不真实的，是经过你的小我之心扭曲了的。那怎么才能成佛呢？很简单，只有泯灭掉这个覆盖在大我上面的小我，让大我大现光芒，等到它出来了，就和宇宙之间的这种佛性融为一体，不一不二了。听着简单，但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小我呀，时时刻刻都在那里盯着，不让大我出来。比如这个小我就把眼睛盯在了成佛的欲望上了，坏了，你成不了佛了。为什么呢？你执着在佛上了，你看到了所有有关佛的事情你都高兴，你看到了所有不关佛的事情你就不高兴，你看到了别人吃斋行戒你高兴，你看到了别人饮忘酒你就不高兴，你看到了放生你高兴，你看到别人杀生，哎呦那可不行啊，罪过罪过。其实你已然执着了，其实现在你已然用你的小我去关照世界了，那你本身具足的那种佛性怎么会出来？你怎么能够成佛呀？那说有没有这个小我不在的时候，这佛性能呈现出来的时候呢？有。什么时候啊？忘我之时。什么时候忘了我，这个时候你的自性就会出现。但是可惜呀，一瞬间的功夫，你的小我又会过来抢班夺权，他又会蒙住了你刚刚显现的自性。所以历来禅师去点化他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会引诱他人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然后单刀直入，啪一下子就击中他的本来具足的佛性，那这个人就有可能在此大彻大悟。所以为什么叫棒喝棒喝呀？你过来没干嘛呢，帮照你头上给你一棍子，这一棍子打下去你一懵，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发现自我，你成佛了。喝一样，嗷的一下子你当时脑袋一懵，这个时候你没有小我存在，一瞬间的时候你内心的大我自净就会显现。如果你能把握住这一瞬间，那你就大彻大悟了。但很可惜呀，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那位爱鹤的林济义玄他不曾经说过吗？说你别看我天天的鹤这个鹤那个，但是呢我的鹤呀，有时一鹤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鹤如巨地金毛狮子，有时一鹤如探干萤草，有时一鹤不做一鹤用啊。能不能在这棒喝一瞬间把你打醒，那就得看你自身的慧根了。杨奇方慧看到茶陵玉，还问自己什么是佛法大义，什么是禅家的秘旨，还问这话呢，就知道他仍然有我执，仍然有法执啊。干脆呀，我就把你的心先拴到一个字上，等到机缘成熟。

出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这个字给你断了，或许能让你开悟。那么茶灵玉这一次就骑着这头又弱又小还瘸腿的驴，一路之上以力前行，正好呢走上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桥，就是一座年久。

0: 但是这些危险呢，查灵玉一点也没感觉到。怎么呢？他的全神呢都关注在那个物字上了，他现在处于一个忘我的境界。这瘸驴呀，不但腿瘸，眼神还不好，走着走着，前面桥板上有个破洞，他没瞅见啊，噗，这一蹄子正踩在这个破洞上啊，哭嚓就陷下去了。这驴本来就瘸，整个驴往旁边那么一掀，扑通一下子就把在驴上的茶灵玉禅师给掀下来了。这茶灵玉冷不防啊，全神贯注啊，忘我的境界呀，他根本没在乎路上什么情况啊，啪一下子就摔在桥板上，啊呜，他都摔到桥板上了，不知不觉还脱口而出那个字悟。他这么一摔一腾字一出，啪，怎么呢？这桥板整个的就打在了茶灵玉禅师的自性上面，因为他处于一个忘我状态，他的小我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游离状态，而他的内心的大我已然显现，只不过他没有知觉罢了。这一摔直接的单刀直入，一下击中了自性的茶灵玉禅师，当时那就如同水清鱼贯，豁然开朗啊，哎呀，哈哈，他大喜过望啊，当时就吟诵了一首开悟偈：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牢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你看这首开悟偈写得太明了了。我有明珠一颗，这明珠是什么呢？就是自足的佛性，人人本来都有这么一颗明珠，只不过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守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选择的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束光。曾经觉得枯燥的唠叨，如今却是怀念的旋律。曾经害怕的严厉目光，现在才懂得盛满了期待。教师节，我们用一份特别的歌单，致敬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位恩师。这些旋律里有我们共同的青春，也有想说却未曾说出口的感谢。第一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创作于1976年，歌颂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歌曲是以学生的视角描绘了深夜老师伏案工作的场景，通过群星闪耀、灯光明亮等意象，传递出对老师的敬爱与感恩。旋律优美深情，结构层层递进，情感表达真挚动人。音乐人希望通过作品重塑尊师重道的价值观。

1998年，宋祖英演唱了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歌，道出了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宋祖英的深情演绎也唱出了对老师的深厚情感，歌曲也激励了现实生活当中曾为恩师、今为同事的动人故事。

在2024年，毛不易为了致敬教师职业推出了单曲《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灵感是来源于毛不易对童年与老师互动的回忆，通过弦乐编配和叙事性歌词来表达对师恩的感激。歌词描绘师生间无声的默契与成长陪伴，也传递出老师在学生人生道路上的指引作用。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唱给老师的歌。歌手许嵩2012年创作歌曲《对话老师》，收录在专辑《梦游记》当中。歌曲是以校园师生互动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课堂音效，刻画了后排座位、课后恋爱等青春场景，探讨了应试教育体系下的成长困惑。歌曲是以校园生活为灵感，反映了学生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反思，体现了对分数等级划分的质疑，以及对个性化成长路径的倡导。歌词以诙谐口吻探讨教育问题，其怀旧风格和现实关怀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歌手李健2011年发行专辑《依然》，主打歌曲《谢谢你》，歌词以感恩为主题，被评价为诉说往事，娓娓向音乐美妙。那么这首歌曲呢，融合对过去的回望与未来的憧憬。

0: 2011年，林妙可演唱了歌曲《老师》，作为中央电视台教师节晚会开场曲首次亮相。歌曲诞生于2008年教师节特别节目筹备期间，通过兄长老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一些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一束光。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以单曲的

0: 形式发行。这首歌主题励志，表达细腻，没有什么宏大的词语，却能够写进人的内心。歌词深刻而真实，讲述了无数平凡的人的心声和奋斗的历程，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巧妙地将情感融入了每一个音符之中，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深沉与温暖。
1: 我是这路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代表的经典作品。索尼音乐娱乐是一家全球性的唱片公司，简称索尼音乐，旗下拥有着众多的知名艺人，发行了许多的著名唱片，也塑造众多华语流行乐的经典之声。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庾澄庆的《海啸》，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自然灾害隐喻情感冲击，通过爆发力十足的演唱展现爱情巨变的主题。庾澄庆在筹备这张专辑时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促使他的音乐风格从实验性转向了大众化。他与许常德合作，基于十个真实情感故事创作歌词，并尝试着用白话文的风格直击人心。歌曲是以流行摇滚为基调，副歌部分通过连续高音推进情绪高涨，展现了庾澄庆的真声高音爆发力与假声技巧的转换。海啸不仅仅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也是巩固了他在华语乐坛经典地位的非常有重量的一首歌。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美错》。那王菲的版本在保留了原作曲词架构的基础之上，通过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极简编曲设计，着重强化人声的情感穿透力。歌词延续了林夕创作的《游泳池错位相遇》核心意象，以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等哲理化，表达探讨情感与命运的偶然性。

2014年，萧亚轩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专辑《不解释亲吻》，同名主打歌由小安担纲制作及编曲，他将舞曲音乐元素放入歌曲当中，而歌词部分则是由陈振川为萧亚轩量身写作。陈振川以萧亚轩一直以来为爱勇敢直前无所畏惧的态度为创作基点，歌词描写恋爱时的人常遇到周围人过度关心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面对爱情时都能够勇敢地做自己。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经典音乐作品。2014年，黄丽玲发行专辑《罪恶感》，有一首歌叫做《拿走了什么》，由葛大为作词，李荣浩作曲。这是黄丽玲为了追忆逝去恋情而创作的歌曲，也是源自于她长期没有出新专辑而产生的愧疚感。家人给予支持之后，她将这份情感融入到音乐创作，以细腻醇厚的声线诠释歌曲，情感表达浓而不腻，如同知性朋友在耳边轻声细语。

2006年，张悬创作民谣歌曲《无状态》，这是他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是以孤独、倔强为情感内核，探讨自我情感与生命状态的矛盾，融合了诗意化的表达与独特的叙事张力。歌词意象传达出的是对情感疏离与自我坚持的剖析。

2003年，卢巧音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了专辑《花言巧语》，有一首歌叫做《逆插玫瑰》，以玫瑰为隐喻，展现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执念。这首歌曲以玫瑰为核心，卢巧音以硬朗而略带温柔的声线，既表达少女对爱情的纯粹憧憬，又传递出了情感决绝之后的自我和解与释怀。这首歌作为卢巧音的代表作之一，也延续了她以花为主题的音乐符号，与《好心分手》《三角志》等共同构成了经典作品序列。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审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1: 我家就是雅
4: 绅
1: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5: 我管理。

0: 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5: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4: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指哪不累呀？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6: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7: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早间时间7:36啊，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嗯，昨天有球吗？
0: 不知道哎，
1: 我就开始害怕了。
0: 昨天啊，
1: 我怕一打开车友群就是啊，上天台，
0: 这个包有球的，
1: 好像是荷兰输了，
0: 荷兰昨天输的。今天你说的今天
1: 就刚刚过去嘛，凌晨啊，来看看啊，哟，16强已定4席是吧？
0: 那不是，那已经定完了，
1: 定完了是吧？昨天
0: 比赛现在目前结束了2场，一个是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挪威是2-1赢了，然后法国对瑞典是3-0赢了。
1: 这个比分还算正常的吧？
0: 正常。
1: 哦，
0: 可惜呢，今天还有一场比赛是上午9点开始，墨西哥对厄瓜多尔。
1: 这两个哪个按道理讲？
0: 按道理讲
1: 不讲道理。
0: 今年世界杯就没有道理。
1: 那其实说实话，你们啊，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对啊，
1: 往年他也不怎么讲道理。
0: 德国都没了，你说你有什么道理？冠军队伍啊。
1: 对，但法国的实力是强于瑞典的。
0: 法国还可以，法国去年是亚军啊。
1: 哦，那难怪。那去年冒昧的问一下，去年
0: 不是去年，四年前
1: 的冠军是
0: 阿根廷。
1: 然后现在
0: 还可以
1: 哦，还好，
0: 阿根廷这次冠军性还不错。
1: 好的。
0: 然后呢，一大早醒来之后呢，请求员门口的站台没了，各位啊。
1: 为什么？
0: 被车撞没了。嗯。
1: 哦嗨，哟，我的天啊！
0: 昨晚凌晨4点多吧。
1: 锦绣员啊。这
0: 个、锦绣员就是那个奔牛
1: 哦，
0: 奔牛车之驹。
1: 就陈军的，我早上路过好了呀。
0: 站台没。站台不可能好，站台没了也没
1: 我那我没关注到，
0: 道路是维护，
1: 对，道路清掉了呀，这么快啊？
0: 对，这个凌晨4点钟嘛，凌晨早上5点左右开始什么吊车，
1: 那辛苦这些环卫工人了呀，
0: 相关部门都第一时间处理的，
1: 难怪呢。
0: 说什么救护车、消防车、警车都在现场，
1: 那是因为这车开翻掉了，这个不是
0: 这个工人站台不是第一次被撞了，
1: 好像是，
0: 哎，
1: 嗯，
0: 因为我跟陈军聊天记录，
1: 我想给他发一首歌了，
0: 对吧？
1: 命运多舛，痴迷的人。
0: 张韶涵来了，最后张韶涵要背这个锅，我跟你说。
1: 别啊！
0: 昨晚这车，当时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就是店里面的监控，
1: 哦，
0: 速度特别快，唰就过去了。
1: 我天哪！
0: 因为这个速度不快的话，撞不成这样子。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锦绣园门口的公交站台有一半还是等啊，公交车照停，好吧？
1: 对，但是没事啊，就没有站台，公交车要停的话，它也就是
0: 照停
1: ，对吧？这个站只是站台被撞，不代表
0: 这条路全部都 OK 了，是吧？
1: 啊，
0: 路全部都 OK 了。
1: OK 的，我早上过的时候，
0: 杂志啊，
1: 啥也没有啊，
0: 树枝都没有，
1: 就像事情没有发生一样嘛。
0: 太好了，
1: 对啊，挺好，挺好。
0: 这是谁呢？这是背后付出的默默的人。
1: 是啊。如果说凌晨发生的话，其实留给他们整理这个道路的时间也并不长。
0: 对，一到就醒了，
1: 对吧？080说今早睡过头，又要迟到了。
0: 又要迟到是什么意思？
1: 柚子就很有灵性啊。
0: 然后有人说这个是不是酒驾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
1: 难讲，
0: 这个东西说不好，
1: 不好说。
0: 然后呢，这个交给警察叔处理就行了，这跑不掉的。
1: 对你放心，就撞成这样了，这个人他跑不掉的，监控什么东西会还他清白。
0: 凌晨都有人发抖音
1: 哦，
0: 4:07的时候，周围还不少人呢。你说
1: 不要跟我讲，那时候还有人等车哦，
0: 不是等车，等车不可能。
1: 应该是
0: 司机下来了，爬出来了估计。做的样子，说实话，感觉有点那个。
1: 对，有点不太得劲。
0: 讲不清楚啊。
1: 哦，
0: 是在弄手机是吧？
1: 像看这个区域链的视频。
0: 区域链视频。
1: 旁边。
0: 是视频啊，他这应该是发了有语音的，我们就不发了啊。
1: 不放语音啊。
0: 这个视频呢，公交站台是撞没了啊，这个没了。然后呢，这个往前走的话，正好能看到，我看一下啊，能看到地上好像没什么血迹之类的。燃油车。失控了应该算是。
1: 对。
0: 具体情况也不分析了啊，本凌晨的事情。
1: 对，
0: 这个安全第一，看起来是没有人员伤亡。有人说，如果是白天怎么办？白天说实话，万一有人在站台等的话，那就废了，
1: 那就要命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滁州没有发生啊，但是在外地，我们好像似乎每年都能听到，
0: 听说过
1: 对吧？什么车辆失控啊，撞击了这公交站台，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对，
1: 所以还是悠着点吧，无论什么时候开车，对吧？都要注意。
0: 建议安装红绿灯。
1: 这条道的红绿灯还少啊。
0: 装不了
1: 哦！天哪，这不就是八中对面这条道吗？
0: 往前
1: 对吧？到一直到，就从八中过来，红绿灯不少哎。
0: 对，这条路八中门口红绿灯，往前十字路口一个红绿灯，然后呢再往前中西门口一个红绿灯。
1: 是啊，
0: 这条路是一个很短的一条小路而已。
1: 对的，红绿灯不算少啊。
0: 这个跟红绿灯没关系，
1: 没关系啊。这种失控的人，
0: 红绿灯也不会踩的，
1: 一点不假。所以啊，还是人的问题啊。
0: 好，各位听众啊，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啊，这个1054每天早高峰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啊，这个都在车友群呢发布一下。
1: 对的。
0: 一个叫张伟的听众说，这个全椒十字一个韩庄有一个叫做不知名的小路
1: 啊、哦，这个小路的名字叫不知名，
0: 不知名
1: 啊，就像我们是不知名主持人，
0: 对，
1: 我们的名字叫不知名，
0: 我们是，我怎么是这样贬低自己？我们是滁州广播电视台著名的非著名主持人，
1: 那不能知名的非著名吗？不喜欢一个剧当中出现两个同样的词儿、哦，
0: 这样才有这个前后颠倒感。
1: 不会啊，这叫什么来？词藻堆积
0: 是吧？
1: 哎，要扣分的，
0: 扣分是吧？扣去吧。啊，真是的，
1: 本来也没
0: 小孩考试考的还可以去死，快去吧！哎，
1: 小升初还公布成绩了？
0: 不公布，就是优秀良子、
1: 哦。那你肯定给你优秀啊，
0: 对优秀。
1: 嗯，对
0: 对，
1: 因为下一站，
0: 毕竟最后一次了，老师多少给点面子。
1: 对，也不是也不是，本来也就优秀，而且这次就是等于要直接
0: 走了。了
1: 哦，对对对对，挺好挺好挺好，嗯，
0: 拜拜。
1: 说实话，这是求学阶段当中跟同学相处时间最长的。如果你没有转学的话，对吧？只有这一个是六年啊，
0: 后面都是三年
1: 、幼儿园也是三年啊，对吧？啊，
0: 然后高大学的话也是3到4年左右。
1: 哎，是是是，所以不一样的。
0: 就算是你考研究生，但是你同学不一定跟你一块考、啊。
1: 哎，对呀、啊，是的啊。嗯，
0: 所以这个夸人们对一定要走个面儿
1: 啊，哎，可别提了，
0: 这个韩红，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怎么说呢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他言语不当，
0: 对，
1: 刺痛了你没问题，但是咱们可以就事论事啊，我感觉一定是有带节奏的，现在就是把他也不能讲逼的吧，就是说他现在就要退出公益事业，我觉得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就中招嘞，
0: 那可能
1: 对吧？
0: 讲不好吧，这东西我们也不分析了、啊、
1: 哎，是是是、
0: 嗯、但是说实话公益事业我们一直在做啊，比如说你
1: 出，我很好奇的是这个事儿没出来之前怎么也、嗯、之前好像每隔几年都会有人质疑韩红基金会，然后也承大家的质疑也去查了，
0: 对，
1: 没事儿，然后这波又来了是吧，
0: 又来了，
1: 嗯，对，
0: 然后又各种各样的东西又来了、
1: 对对，爱咋咋地吧、嗯、只能说不要让做善事的人寒了心，但是并不特指韩红基金会，
0: 对啊，这东西也不管了，这个相关部门肯定会去有一定这个了解的，
1: 对，多半都是那些平时当中抠搜的啊，自私到、嗯、自私自利，不会给人捐一个分钱毛克子的人在那大放厥词，说啊，查，给我查查吧。
0: 但是说实话，这个反正说的话确实会产生很多歧义，
1: 就是看你怎么阅读理解嘛、嗯、他作为这部电影当中的好像是词曲什么什么的音乐当中有他一部分完成的吧、嗯、他给他的朋友站个台倒也没什么，你要非说他道德绑架，我说实话掏钱买票的人还不是你吗？我叫你给我走个面你就给我走个面了，
0: 嗯、
1: 哦、我叫你给我掏钱你就给我掏钱了，反正不好说吧，
0: 状态吧，
1: 对，只能讲就是他也确实高估了自己的、嗯，只能这么讲了， 对吧？
0: 这么多年也是这个，算是比较的那个。
1: 有人说了，是主要是讨厌冯小刚，然后外带。
0: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1: 对，就各种嘛，不好讲啊。
0: 来，全椒县十字镇韩庄附近啊，那个不知名小路先堵车，好吧？
1: 不是，怎么下来穿了这么多工作服的人，好像是一个单位，像吧？
0: 是上班的嘛，打卡的啊。这边是应该撞了一个人了啊，请各位避让一下我们的救护车吧。
1: 哦，难怪有人躺在地上啊。
0: 好多的车辆在现场也不太好走了。
1: 好好好，
0: 谢谢张伟啊。
1: 叫金山路和淮河路路口咋了？
0: 今天怎么全救护车啊？对，今天救护车就到了啊。
1: 这就是琅琊那个科创中心那个地方，
0: 差不多吧，
1: 对吧？啊，
0: 电动车和小车的事故应该算是啊。警察、救护车全在现场、
1: 哦，
0: 人已经被救到这个救护车上去了。
1: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凯旋车友啊，
0: okay, 谢谢啊。
1: 嗯嗯嗯。
0: 好，路况信息目前到这儿啊。这个有任何一些道路消息的话，欢迎各位第一时间发送过来，对吧？
1: 嗯，
0: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道路隐患啊。信号灯不正常都可以发送过来。
1: 你看，我们还想着今天7月1号了，对吧？我们也这个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05周年，
0: 105周年了啊。
1: 嗯，然后呢，学校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全部放假了，
0: 全部放假了。
1: 对，
0: 这个孩子们也不用上学了。
1: 高中生，
0: 高中是高级，现在
1: 上7月11号都在上，都在上啊。非义务教育阶段
0: 他们还有考试吗？
1: 你猜？
0: 好的，
1: 不考试何谈高中啊？
0: 加油！
1: 但是本来讲道路应该是好开的，但是你看事故也并不少啊，对吧？所以悠着点吧啊。
0: 对，等一会儿呢，还是老样子，紫薇路应该是还在修，所以呢，青龙桥出城方向可能会在8点钟左右的话会出现一定的排队现象。
1: 是的，是的啊，
0: 也别着急，好吧？
1: 对对。
0: 有条件的话不要走青龙桥的话，会绕汇丰桥。汇丰桥现在目前说实话修完之后啊，你会发现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对
0: 吧？
1: 对的啊，
0: 除非是有什么交通事故之类的。
1: 是的。
0: 今天呢上午的时间呢9点钟，各位喜欢看足球的话还可以看一下墨西哥对于厄瓜多尔。目前晋级的你看法国、挪威，然后呢巴西是吧，都进去了。
1: 明天是英格兰跟刚果。
0: 对，明天的比赛
1: 不出意外的话，英格兰应该胜啊。
0: 直接讲不好，
1: 所以不出意外嘛。美国对波黑呢？不出意外，
0: 美国会赢吧？毕竟是主场嘛，对吧？
1: 有前提都是不出意外啊。
0: 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说不清楚。
1: 对，这个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不是在教大家啊，怎么那个啊？
0: 对，
1: 我们说的是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0: 最精彩的一点呢，就是7月4号礼拜六上午的6点钟。阿根廷对于佛得角，
1: 这有什么经验呢？
0: 哎，这个佛得角的门将呢，有一外号叫和平精英。
1: 个人认为啊，这如果说佛得角上一轮是侥幸的话，那在阿根廷面前应该原形毕露了。就如果人家真的是凭实力的话，那不好讲了，对吧？
0: 讲不好，足球讲不好。
1: 对呀、啊，
0: 德国的大黑马，你看都已经被黑成那样子了，
1: 对、
0: 啊，讲不好。
1: 但是德国这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个人比较喜欢看的还是礼拜五那场比赛，西班牙对奥地利和葡萄牙对克罗地亚
1: 啊、
0: 这个个人比较倾向于葡萄牙能希望能获胜，好吧？
1: 我希望双牙都赢，
0: 葡萄牙双牙都
1: 不带任何倾向的，就是希望他俩能够有什么。因为我在我的这个浅薄的认知当中，我觉得这两个牙还是在足球上应该还是比较算是劲旅吧，
0: 算是强队，
1: 对吧？
0: 强队啊
1: ，OK 喽。
0: 然后呢，我这个预测的几个呢，准了几个啊、但是还好没买，买的话就全亏啊。
1: 因为准了几个，怎么还全亏呢？
0: 我买的话肯定是串起来买，以小博大嘛，对吧？
1: 哎呀，
0: 买个20博个10万，
1: 就是又不够大胆，对吧？这买的时候
0: 我买个20赔个5块钱，赔个这个给我多搞一个什么8块20的，
1: 有什么意义呢？
0: 100的没意义，我就20看博个10万，能博到我就干。
1: 单车变摩托，
0: 对吧？我这博不到就20块钱无所谓，撂血就免了。
1: 就是奥迪变奥利奥，暂时还没到，还都连不是奥拓，对吧？
0: 对，也算是属于支持公益事业的。
1: 哎呀，谢谢你啊！
0: 这也是各位买体彩的朋友们。
1: 你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0: 不知道你们什么初心，但是说实话，你们的钱最后没了之后啊，就是支持公益事业。
1: 哎，不要想那么多，对吧？
0: 那天我也是聊的，说社区很多的一些这个经费啊，都是从比如福彩体彩那边是支持的。
1: 讲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印象当中就是往年啊，一到暑假，我们在这个。就是爱国基地，
0: 对，
1: 会有学生分批次的进行这个类似军训一样的爱国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营地嘛。以往费用是高的，比如说800多、900多，我记得去年还是呢。今年这个学校出通知了，才200多，
0: 对，
1: 大概也是5天还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公益事业的费用，
1: 原因就是因为有不知道是福彩还是体彩啊，是这类公益对于这样的一个
0: 这方面应该是福彩。
1: 我也觉得福利彩票嘛，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
0: 对吧？
1: 对吧？
0: 就是很多一些就是各位平庸可能不知道啊，很多一些细小的东西都是他们来支持的。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费用的流向都是 可查的
1: 啊，
0: 好吧？
1: 是啊，
0: 对，两个牙一进一出。哎呀，
1: 哦，是萍水相逢认为的，
0: 老平，你说哪一个牙？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
1: 反正我也不买，我就图个热闹。来，小薇说随身携带好的很。
0: 对，感谢这个收音机，还是说实话，就我个人感觉，什么车载传统收音机，还是什么蜻蜓 FM， 什么阿基米德、喜马拉雅 FM 的
1: 网络收音机，
0: 还是什么云听，都没有传统那种就是手持那个靠谱。老早老早以前那种
1: 啊，就是可以调，
0: 对啊，调频那种
1: 啊，调频的那种老式收音机，
0: 可以定位定频那种，那是最、最稳定。
1: 因为那个时代，其实那个调频是用来不光是调频，还有中波什么的，
0: 中波、
1: 都比较好。现在中波早就没有了。
0: 我记得我们台曾经在天长地区的收听频率是中波1377，
1: 不是天长地区，就是970，它有一个频率就是1377。最早950，后来给970用的、然后在明光呢有一个定频88.8，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OK 啊，有人说这个工程站台都报废了，希望没人受伤。凌晨3-4点，工程站台不可能有人。
1: 对，应该问题不大。
0: 这你放心好了。那，找个什么？
1: 卖狗的，处理狗的。
0: 不是说4-5点钟后面一栋楼养的狗，天天4点钟开始叫。
1: 哎。猫呢？可能是叫毛子，那狗叫狗子。
0: 可能早上叫还是主人起床吗？
1: 我谢谢你啊，你比猪八皮还狠，我的天、
0: 对，有谁这个知道的话，有听众说的是他本人在乌一恒大江北地景小区，有狗叫扰民，然后呢这个多次反映也没有什么结果，
1: 确实物业没有执法权。
0: 有没有听众这个有办法的
1: 报派出所不行吗？
0: 给狗喂肉包子，
1: 妈，
0: 给他喂饱，
1: 他这喂饱又不是给他喂哑了。
0: 给他
1: 这是流浪狗还是就是主人养的狗啊？
0: 应该是有人养的。
1: 那有人养的，你不能找他主人吗？
0: 你给狗喂那个，就是那种什么东西呢？就是喂那个什么药。
1: 我冒昧的问一下，他狗叫成这个样，他主人还能不行啊？
0: 主人可能是个在逗狗玩吧。
1: 不是， 我昨天半夜啊0:55
0: 对
1: 被炸街的摩托车给搞醒了。
0: 哎呦，你们家那边是吧？
1: 对，然后一直到4:55，这是我最后一次看手机。
0: 他们来了吗？
1: 什么时候来了？我这
0: 睡不着了。
1: 不是，就睡不着，我气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采取措施，因为等我拉开窗帘的时候，啥也没有了。
0: 你下去也炸他们以后。
1: 我拿什么炸呢？
0: 你下次遇到他们以后，开车跟他到家，然后逮只狗开始叫。
1: 来，这条狗给我啊，给我逮着啊！我下次来炸街，我就撂你车上。
0: 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想进入1054车友微信群的。老样子啊，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好吧，稍后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一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来，早间时间八点钟啊，这个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感谢我们的这位车友送来的对党的祝福啊。
0: 对，
1: 早上我们也说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1921年到今年2026年105年啊。
1: 我还在想，今年的中高考会不会涉及这个考点啊？就是政治。
0: 对，
1: 这个因为我没看卷子，也不知道考了没有。但是现在考法也太活了，确实也不会就是只以前我们上学那会儿啊，对于一些数字。老师是要特别强调让我们去记的，
0: 对，记得时间、
1: 哎、然后年份、
0: 日月，
1: 尤其是整的一些年，比如100啊、105啊、50之类。那现在早就不是这么考了。
0: 现在目前好像没有什么死记硬背，但是可能会更多的是灵活性。
1: 是的，是的啊。
0: 各位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牢记使命啊！中国共产党万岁！
1: 没错啊。当然了，我们在还是这句话，网络上也好，包括这个你的社交圈也好，也不是法外之地，也希望大家。谨言慎行，也谨防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0: 哎，
1: 带节奏，还是这句话啊。
0: 老平至今没有跟我们分享他双牙齿，我大概率猜他是说西班牙进，葡萄牙出。
1: 哦，
0: 但是葡萄牙出的话，说实话，对于 C 罗打击有点太大了。人生呐，什么奖都获了，就是没有一个世界的冠军。
1: 所以我觉得人生小满即万全啊，哪有这么多的圆满嘛？
0: C 罗这个非常亲善。
1: 对。
0: 时空胖子说，果然放假了，路上的车都少了。全交黄宗泽说，剩下的都是你们这些牛马。
1: 怎么会？这我们这些牛马又不以孩子放不放假为转移了，对不对？你以为放暑假我们牛马就不用上班了？怎么可能？
0: 牛大热天都不主人都舍不得
1: 啊、哦！对，
0: 我们不如牛马。
1: 你讲对了，我那天在那拉提的时候，连那边的这个司导都在说、说现在好流行哦，讲你们就是内地嘛，就是你们内陆地区的，都是讲自己自嘲说自己是牛马，
0: 对，
1: 说你们这些牛马去不远万里到一个地方去看牛马，然后回去以后继续当牛马，然后我就感觉他欲言又止，然后我就帮他
0: 骂人家，
1: 我说你是不是想说我们还不如你们这边的牛马活得好？他说哎。
0: 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牛马活得多开心啊，
1: 他们真的很滋润的，
0: 对，
1: 那对吧，吃着原生态